0: 有90个国家和地区的9000余名新生。习有明，
1: 在 AI 的情况下，怎么样更持续、更文明的发展？所以我们把更多的社会问题也包容进来，共同探讨未来社会怎么样发展。那我们希望西普的学生要理解自己的责任，要知道自己未来的生活，其次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形成自己的理想。
0: 既要仰望星空，也要扎根大地。在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迎新现场，本科生辅导员石可欣和同事们把田间课堂搬到了报道台前。新生轻轻触碰展台左上角的 NFC 芯片，就能读到水稻、大豆等6种作物的生长故事。有趣的是，这些故事暗合育人之道，作物有拔节孕穗期，人也一样。现场新生们纷纷测出自己的南农专属版作物 MBTI， 有大豆型、水稻型等。石可欣
2: 以作物的生长过程比喻学生的成长过程，让学生在报到的第一天就能了解农学院的典型作物以及他们背后的生长故事。
0: 在江苏护理职业学院，3800名新生入学报到的同时，学校已悄然为62名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发放了餐补，并通过隐形关爱的方式减免书本费、工作服费用。学生工作部部长许不亮说，学校绝不让任何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掉，
3: 所以不惜重金给孩子配齐各类装备。你看今年的这个 3C 高端数码产品的价格也是一涨再涨，但是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忽视了对于孩子的理性引导。也有部分家长坚持精细化养育理念，注重孩子的生活品质，觉得通过精致物资能够为孩子营造舒适的校园生活环境，毕竟要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和同学们生活在一起了啊，这些也是他们考虑的因素，给孩子要把这个生活用品配得稍微好一点、多一点。那么选择轻装简型的家庭呢，大多数他们的消费观念会比较理性一点，注重培养孩子勤俭节约、独立务实的品质。其实家长从小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让孩子明白物质享受只是辅助，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学业成长、能力提升，这才是大学将要给孩子带来的核心目标。教育专家说，合理范围内的精致消费是对新生活的仪式感的奔赴，能够让学子以更好的状态开启大学生活。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个概念，就是精致它不等于奢侈，顶配不等于攀比。轻装简型彰显的是当代青年。

0: 体的教育，因为进入校园之后会和校园里的同学们时时刻刻生活在一起，所以在校园里的攀比的风气要谨防出现和滋长。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我想成功没有什么诀窍，就是下笨功夫，功夫到家了，睁眼事情就成功了。
4: 白露一到，早晚出门就要加件薄外套，不要盲目秋冻，以身体感觉不冷不热为原则，宁可多穿一件也别着凉。
5: 特朗普啊，执政接近两年，在外交、安全、经济等方面啊，确实成绩乏然。因此，他也希望啊，在重启俄乌冲突、在中期选举中有所表现，安抚保守派的选民。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1: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啊。现在是早上的8:16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刚刚呢也跟大家推荐的说，我们早高峰节目早有新意节目组给大家推荐的广州酒家集团旗下凉风园的月饼礼盒啊。那么这款月饼礼盒呢是很适合送给亲朋好友，送给这个身边的领导同事的，但是它其实也很适合自己吃啊。为什么？因为口味很好，它是一个老字号的品牌，凉风园1981年就创立的广东老字号，是广州酒家旗下的品牌，而且是国家备案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做出口的标准来吃自己吃的月饼啊，做出来这个月饼，那这个品质上大家应该是相当会放心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给大家选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和原则，就是因为这些品都是我们自己试用过啊，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身边的同事都来试用之后，我们统一在市场选了很多种，最后给大家选定的是这款。那这个品质这关是我们首先要把关的啊。那么选的凉风园这款月饼，它是国家备案的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啊。然后呢里边的几个口味都是非常经典的，首先蛋黄白莲蓉，那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月饼的白月光的这个口味了。然后呢还有黑金沙蛋黄，这个口味比较特别，它是那个金沙的内馅然后裹着咸蛋黄，口感上来说是非常的浓厚，就浓郁又层次的，那个喜欢吃咸口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还有就是清甜口的椰蓉月饼啊，椰香奶香，另外就是陈皮红豆沙啊，红豆沙很细，里边呢又添有陈皮的醇香，微微的这个陈皮的那个甘苦，再解一个豆沙的甜，它就吃起来没有那么的腻了。四种口味，有甜的，有咸的，清香的，醇厚的，都有了。那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您还没有成为我们新闻早高峰企业微信号粉丝的，那么现在邀请您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粉丝，您还可以有10元的优惠券啊，可以去购买。那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可以收到一张专属的海报 啊，一个字儿，就早晨的早，这一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就可以识别这个海报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早有心意的小助手，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粉丝了。新粉呢，可以有10元的这个新客券啊，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购买。

0: 月饼的时候下单抵扣10块钱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老粉呢，这个微信您加一次就可以了，您只要在这个对话框里去搜一下，微信里搜一下早有心仪就可以找到了啊，找到我们的小助手，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要这个商品的链接啊，也可以来下单。插播一下广告，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听众朋友呢，现在拨打4008788323，每个人就可以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尤其是眼睛迎风见光、刺痛流泪、看冬季模糊还经常干涩疲劳的，那么大家可以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呢效果当场就看得见，眼睛会水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788823下单，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眼贴，再给您送收音机和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啊！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纵横新闻经纬，新闻经纬，纵享观点精华，精华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为你呈现。
0: 孩子们的新学期已经开学了，那在新学期到来之前呢，有些家长就为了让孩子能够就近上学，可能会提前购置学区房啊，或者是买这个租这个学区周边的房子啊，为了免去每天上下学长途奔波的辛苦。那无锡市的陈先生呢也不例外，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原本已经计划好的一次简单的厨卫局部装修却出现了严重的工期延误，迟迟没法交付。所以现在孩子已经开学了，但这个房子呢还是住不进去。来，怎么回事？我们来听听无锡台的报道。
2: 今年5月，为了方便孩子就近上学，陈先生在东门亭子桥附近买下一套89平方米的二手房。二手房难免有点陈旧，陈先生想要重新装修一下，正好在手机上刷到一则装修公司的广告。经过一番电话沟通，陈先生6月底就前往位于新吴区星光路的这家装修公司门店实地洽谈。
3: 到他公司非常热情，什么都答应，什么都有。我搭个设计师个人心一个厨房间搭一个厕所弄，弄得好，咁我就会交拨你。
2: 双方先约定只改造厨房和卫生间，厕所门、淋浴房门、垃圾清运由陈先生另行找人处理。原报价32000元，扣除自理项目，实际总价约27000。
4: 10万元的产品，凭借扬州海关签发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书，抵达目的国后，可享受约90万元的关税减免。扬州嘉明航电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陈元：
5: 东南亚是我们运动手表出口的重要市场，凭借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书，我们的产品在当地最高可享受30%的进口国关税优惠，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可以直接转化为价格优势，提高产品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订单量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4: 今年1到8月，该企业运动手表出口同比增长超140%，累计申领原产地证书33份，对应货值7724万元，预计可享受进口国关税优惠约1540万元。原产地政策红利正在扬州贸易领域持续释放。据扬州海关统计，今年1到8月，扬州海关共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
6: 就是不用扫码价格568块钱一瓶，3000多一箱，直接是199一箱，6瓶，单瓶只要33，现货现发，速度行动，4007101909，4007101909。
7: 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8: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9: 大家好，我是祖明。开学之后，为了预防传染病，很多学校和家长格外重视消毒，教室地面、桌面、空气反复喷洒消毒剂，觉得消毒水喷得越多，消毒频次越高，就能杀光所有病菌，全方位保护孩子的健康。过度消毒

0: 真的更安全吗？今天我们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儿童青少年健康促进所所长杨杰为您揭晓真相。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杰。那么消毒的核心呢是科学适量，过度的消毒呢反而是有害无益的。对于学校的场景，在没有出现传染病病例的时候呢，建议以湿式的清洁、开窗通风为主，不要常态化的进行高频次的全学校的这样一个消毒。那么消毒呢，只针对重点污染的区域或者表面，以擦拭为主。我们尽量要少用喷雾，尤其是室内有人的时候，更是禁止喷雾消毒。同时呢，学生的他的这样呼吸道、皮肤都非常娇嫩，高浓度、高频次的消毒液喷雾会刺激孩子的呼吸道黏膜，容易诱发干咳、过敏性鼻炎、皮肤瘙痒等问题。因此呢，在教室的防疫，它的核心是勤开窗、多通风、勤洗手、定期清洁。只有在出现传染病病例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按照规范加强消毒。疫情平息后呢，恢复常规清洁的模式，不要持续的加码消毒。
0: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九十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
3: 在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4: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3: 六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5: 近期，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争议。河北有顾客买4块牛肉干，店内称重64.58块，负称仅17.29块。河南有顾客结账111，要求重称之后变64.8块。包头市市场监管局迅速出手，紧盯好想来、赵一鸣、七楼零食、彩丽人等主流连锁零食门店，在全市开展量贩式零食行业伎俩。插播一下广告，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秒杀活动最晚到13号会全部结束，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辅酶 Q 是能不能管用，关键呢就是要看含量，含量太高呢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也没什么用。国和堂辅酶 Q 时呢不是市面上的杂牌子，它每百克的含量能够达到11克，官方认证有两大作用，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就可以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没力气、免疫力差的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电话是400-100-7897，原价呢是198块钱一瓶，现在有双节福利，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最晚到13号当天会全部结束，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渤海银行南京分行。

0: 提醒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拒绝虚假宣传和非法代理维权，认准正规渠道，守好个人信息与钱袋子，共筑安全防线，畅享数字金融新生活。
1: 中秋十一生日答谢，送礼就选海蓝之谜，七件套自带原装礼盒礼袋，精粹水强修护，面霜滋养维稳，干皮敏皮都能用，正装加大中小样一共是七件，专柜近3000块，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才699，零七件漏价，一步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看详情图，赶紧下单。
2: 拿得出手呢，这个品牌本身就诞生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国宴上，是当年庆典的献礼酒，所以它已经也有60多年的传承下来了啊，它分量自然也就有了。送给长辈呢，哎，你跟这个家里的老爸呀，这个老一辈儿说一说这个名字哦，那他们就知道哦，是这样啊，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国宴上，当时的这个献礼酒这个品牌是从这儿来的。再说这个酒本身，它用的是60年的老基酒来勾调的啊，那平时有这个喜欢喝两口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啊，这个有60年的老酒，酒体是醇厚和饱满的，所以你想这个中秋团圆饭啊，国庆节的朋友聚会上，大家开一瓶啊，这个氛围就有了，对吧？你带点什么去呢？你现在就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而且它这个包装啊，也特别适合你中秋国庆的时候拎出去。它的包装是中国红，然后点缀一些金色啊，寓意的是盛世祥瑞。中秋国庆嘛，本来就是喜庆的节日，红色的这个包装往礼袋里一放，喜庆又庄重，你很拿得出手，送给送人。瓶身上有中华两个大字啊，很有品味。那你可能听我这么讲，觉得说这个酒会不会很贵啊？那我们早有心意呢，是给大家推的是中秋特惠价，原价是399的基础上，我们再减100块钱，所以就目前只要299，可以获得的是2瓶装，还有礼袋。啊，所以性价比是拉满的。你想这个中秋国庆的时候，一盒月饼再配上一袋装的这个中华1959，既有烟火气有面子，是吧？所以我们也提前的帮大家考虑，因为我们也要考虑自己这个马上要到节庆的时候，哎，拿得出手要送点什么东西呀？那你中秋节送月饼吧，这月饼送什么呢？广州酒家的月饼啊，这个聚餐的时候得带上一瓶酒吧。啊，这个中华酒经典1959给大家配备好了。老粉呢，你直接搜索早有心意就可以找客服小助手要链接了。那如果您还不是我们新闻早高峰节目这个微信粉丝的朋友，邀请各位来加入我们，诚挚的邀请各位来加入我们。您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关键字早，就是早晨的早，就可以收到一张专属的海报啊。然后这个海报上呢有一个二维码，你识别二维码就可以了啊。记得就回复一个字，关键字早就可以了，早晨的早就可以了。然后你扫码添加我们早有
3: 征集，而非如美方所愿逼迫伊朗妥协。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
2: 霍尔木兹海峡战事久拖不决，近日又起新的波澜。据新华社报道，韩国正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以支援在这一区域的美军。
4: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4号表示，韩国有可能在不损害现有战备态势的范围内，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做出一定贡献。韩方目前仍在按照程序研究审议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相关议案，尚未做出任何决定。韩媒披露，韩国计划派遣包括 P-8A 反潜巡逻机、一艘负责海上补给的弹药支援舰在内的军事装备。韩国国防安保论坛事务总长申中佑表示，巡逻机可通过空中监视与侦察提供预警，为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行动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据韩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针对韩国讨论派兵相关事宜，美国方面在接受 KBS 记者采访时表示，韩国是中东原油的最大客户之一，美方仍在等待韩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兵力。韩媒分析指出，韩国政府曾表示，只有在美国和伊朗战事结束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国政府如今加快推进派兵准备，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持续施压有关。

0: 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以加拿大国歌为背景音乐，咖啡店经理正在将店内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他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必要的更新，甚至有美国民众专程来这家咖啡店购买加式咖啡。这家加拿大咖啡店最近还推出了一款带有加拿大特色的新饮品，起名为北大北方。加拿大人常称呼自己的国家为真正的北方和伟大的白色北方，真正的北方这一称呼也体现在了加拿大国歌之中。
1: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啊，侯真代表编辑徐之蒋涵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大家关注到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也欢迎大家下载江苏广电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和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还没有成为新闻早高峰节目微信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多云，20到30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泰州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刘先生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好，请讲。
5: 今年的那个3月13号，我在泰州保养完我的车子以后，回新化的路上，然后我看见路上有一个骑电瓶车的人摔倒在那个泰州往新化的那个省道上，但是我看见没有人。
4: 是泰州往新化的省道，对吧？
5: 对对，新泰公路。
4: 新泰公路，好，您继续。
5: 他是摔倒了，旁边有工地，然后我看没人管，我就把车开了靠前边，以后我看了一下我的行车记录仪，看上面，记录一下，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证明是我是报警的，他这人摔了跟我无关。然后我就报的警。然后报完警，我也就站，因为这个路上那个车流量比较大嘛，而且我是站在这个他这个人倒的人前边，就是说指挥，就是防止人家有个车不小心碰到他。一直等到交警和120救护车过来把他那个送到医院以后，我把我的行车记录仪也导给了那个交警，然后我就回去了。
4: 然后其实你是在路过的时候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然后你停车报警，对不对？
5: 是的。
4: 那现在是什么问题呢？
5: 现在吧，他那个这个摔的人的家属吧，他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样现在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他把那个施工方工地还有我们那个江堰区的什么交通局，我看到那个法院传票那个上面那个法院的东西了，他把连我报警的都一块告上法院。
4: 我们提供给法院还有交警都提供了吧？
5: 提供了。那个他们应该是律师调到卷宗，我这个行车记录仪我是3月13号的时候我就已经传给交警了。
4: 所以交警会说你没有什么责任，对吧？刚刚您的表达里面。
5: 是的。
4: 所以说这个行车记录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证明自己无责的责任。所以说这个大家其实也看看，我们的车辆当中很多是自带行车记录仪的，所以说这块保存好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这样，刘先生，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原告的家属好不好？
5: 好的。
4: 原告的家属周先生，

0: 周先生，你好。周先生，你好。周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刚刚我们接到泰州市民刘先生反映，他呢是在途中应该是停车救人的一个善意的举动。您应该是原告的家属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情况您了解吗？
1: 那我知道。
0: 你有没有看到过这段监控的视频？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的3月13号下午的。
1: 这个我已经跟我们那个律师讲了，这个人家那个叫啥，就是他打电话那个啥的嘛，打电话急救的嘛。
0: 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想跟您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您了解吗，周先生？就是刚刚我们看的这个视频啊，就是据视频的行车记录仪的持有者刘先生的表达，其实交警也已经收到他提供的视频。从这个视频上来看，这个刘先生应该是做好事的，是一个善举。但是为什么你们要让他成为被告？就是你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也是跟你核实。
1: 我已经问过我们那个律师了，律师他说他知道，他把这个要调整一下了。他前面可能搞的时候把这搞进去了，已经问过了。
0: 您的意思是搞错了吗？
1: 啊，那肯定啊，我们跟律师搞错了，不是我们搞错了，我们也不懂啊，这个。
0: 是律师搞错了是吗？
1: 哎，对。
0: 那现在我想问一下，您是原告家属周先生，那么您现在你们是不是一家人判断刘先生对于这个事情其实是无责的，是不是啊？
1: 那肯定啊，人家肯定是无责的。
0: 这点你们确定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那也就是是律师起诉的问题是吗？
1: 对对，是的。
0: 那如果说你们是在这个事情的发展过程当中进一步了解真相，作为家属方面，你们是不是可以跟律师主动去对接一下呢？
1: 我们已经跟律师对接了。
0: 那目前是什么态度对于这件事情？
1: 律师要重新调整了，他要调整。
0: 重新调整是吗？
1: 对，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做好事的刘先生也在线，你有没有话要跟他说？
1: 我们对他表示感谢嘛。
0: 刘先生，把我们刘先生电话也接进来。好啊，现在不能交流，那我们就转述一下吧。可能我们此刻刘先生也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好，那周先生，我觉得跟您核实情况，我觉得你们也是根据客观的事实来决定我们起诉的对象，在这块还是实事求是的。刚刚你也表达了。情况属实的情况之下，对刘先生还是要表达一份
2: 谢意。刘先生接电话，刘先生接电话，接电话。
3: 你好，你好，我听见了，我在线呢。
1: 就是。
0: 好，刘先生在线了是吗？
3: 在呢。
0: 好，刘先生，你有问题也可以和周先生交流。刚刚我和周先生对话，你有没有听到？是哪路电话断了？
3: 我听见了。那个，怎么说吧，我应该。说实话，我估计啊，这个是原告家属。说实话，谁没事儿懂这个？正常人应该不太懂。这个律师，我感觉你就说告哪个人，你肯定得到交管部门去调取相关的资料。你这个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跟这个事儿有关的您都给告了，这是不应该的，对不对？那个您律师，您是专业的。对不对？您这事儿，你把我告了，我也要花时间精力，我去

0: 为刘先生在这里面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当中，他有责任吗？
1: 我认为他没有责任。
0: 那如果没有责任的情况下，那我们这个他还会成为被告吗？
1: 我们会向法院申请撤回对他的诉讼。
0: 台州市民刘先生，我觉得他是凡人善举，是在做好事。我们希望不要让他因为做好事而有了心理的负担，然后还成为被告。我们希望能够尽早在你们的卷宗在起诉过程当中能够排除他的责任，好不好？
1: 这个应该的。我们说咱刚才也表示对，我看完卷宗以后，我们也发现了，他是报警人，也是同时也是什么呢？当时在现场帮忙施救啊，或者组织帮忙就是那个整理就那个叫什么交通啊什么的。这个我们认为是的，他确实是做好人好事，
0: 对吧？那你看，我们明明做好事，结果在初期成了被告，我觉得他肯定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我们很多的一些朋友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大家会觉得不能够让好人被冤枉，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另外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刘先生可能会有一些奔波，造成了一些费用的这个支出，那这个可以主张提出吗？您也是律师，我们也向您表达一下这样的一个诉求。
1: 可以，如果合理的支出的话，我们是应当予以负担的。
0: 主要是合理的都是可以主张，对吗？
1: 对对对。
0: 好，那这样我们跟当事人的律师吧，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刘先生说呢，他开车在路上看到有人摔倒，危险路段极易发生二次碾压，路过时主动停车疏导交通，报警救人。那么全程还有行车记录仪，我觉得这个行车记录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凭证，刚刚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展示了，记录得非常清楚详尽。但是刘先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凡人的善举我们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在今天跟我们直播连线之前，他是被家属告上了法庭，成为被告。当然通过我们刚刚的一通对话，我觉得我们也是让刘先生他的这个举动被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夏磊律师。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很多的法理值得我们做一个分析。夏律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刚刚我们的对话您都听到了吧？
2: 啊，听到了。
0: 我觉得好就好在，你看这个原告的家属跟律师啊，我觉得他们也是能够正视问题。可能接下来在诉讼过程当中，哪些是被告，他们会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甄别。那么我们再回到刘先生这个事儿上啊，按照刘先生所说，他的这种行为，我觉得目前在法律上他应该不用承担责任。但是现在他也接到了法院的应诉通知书，刚刚。原告的律师王威也表示了，接下来他们可能会更明确谁是被告。那现在他可能还会接到法院的应诉，他应该怎么做？
2: 是的，如果他收到了这个就是应诉通知书啊，正常是准备比如说答辩状，举证，有自己有相应的证据，比如说他说的行车记录仪啊，可以提供。然后如果认为已经说清楚了。开庭时间最好还是出庭啊，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操作。
0: 就是还是应该出庭，对吧？
2: 但是他如果撤诉了啊，如果他已经撤诉了，跟法院核实了，可以不用再花费时间参与了。
0: 好，我们有很多的网友给我们留言啊，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留言，就是民法典里有这样一条，就是好人条款。那么具体怎么适用？什么样的救助行为可以完全免责呢？夏律师。
2: 他提到的就是民法典的184条，规定是说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这个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是不承担民事责任。这里面呢，从构成上有3点，第一个就是自愿性，以救助人他没有这个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啊；第二个是紧急性，这个受助人他确实是面临一个紧迫的危险；第三就是属于可能会减轻这个就是责任人的这个责任比例。
0: 好，夏律师，此刻有非常多的朋友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你看，大哥说以后路上遇到这种事儿，谁还敢救援？社会风气还有好的风气吗？冬天一把火说，如果说没有行车记录仪，那可能就要背黑锅了。何有才说，告诫自己遇见车祸千万要牢记别停留，没有交警在场会造成被告，有交警在会被赶。还有朋友说，应该给我们这位台州市民刘先生发一个见义勇为奖。大家其实讨论还是非常热烈的啊，就是我们市民日常在行驶过程当中，开车或者行走在路上，如果说遇到摔倒事故的伤者，我们还是 我觉得今。

0: 今天还是要给市民刘先生要点赞。我们节目为什么要关注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就是要凡人善举，得到大家一个正确的认知，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刘先生应该得到一个正确的大家的一个感官的评价。就是我们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鼓励大家正确的施救？我们还是不能够说路见有这样的个受伤者我们就袖手旁。
1: 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各位此刻您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锥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连港的顾先生。顾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顾先生你好，请讲。
2: 我想
0: 此刻是在和顾先生做视频连线，说一下你此刻的位置。
2: 我现在在我家的楼顶。
0: 你家在哪儿啊？
2: 我家的楼顶。
0: 你在哪个城市？
2: 江苏连云港连云区中华路。
0: 连云港连云区什么路？
2: 中华路。
0: 中华路。
2: 对。
0: 你反映什么问题呢？
2: 楼下的一楼底商麦当劳，他把一个很大的工业风机和净化器装在我的楼顶和窗户这。
0: 你住几楼？
2: 我住四楼。
0: 你是住四楼的居民？你们这是住宅楼吗？
2: 对，我这边是住宅楼。
0: 然后一楼是麦当劳对吧？
2: 对。
0: 您刚刚说他把什么装置？
2: 净化油烟净化器和油烟机出口。
0: 净化器和什么？和油烟的出口。
2: 对对对。
0: 出口排在哪里呢？
2: 在我的窗户口和楼顶。
0: 在你的窗口和楼顶。
2: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是顶楼。
0: 目前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2: 噪音、楼板、楼层震动和油烟污染。
0: 就是第一噪音，第二油烟，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0: 好，那这个问题持续多久了？
2: 一个多月了。
0: 这麦当劳是新开的？
2: 对，新开的。
0: 啊，新开的，他也就是开业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不对？
2: 啊，对。
0: 好，那这个事情你跟相关部门有没有过反映呢？
2: 啊，有过反映，打过。
0: 那你方便带我们看一下现场的装置的这个一楼麦当劳的一些情况，可以吗？
2: 我现在在楼顶，我直接给你看他们的机器，好吧？
0: 好，能让我们看一下吗？好，我们此刻正在跟连云港的市民顾先生啊做视频连线。
2: 你看，
0: 好，这是什么？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2: 这个是一个油烟机加净化器。
0: 油烟机加净化器都是装在顶楼是吧？
2: 对对对，就装在我的楼顶。
0: 装在你的楼顶。
2: 啊。
0: 啊，我们来可以看到啊，这是一个净化环保的设备，这设备还挺大的啊。
2: 对，因为它的功率非常的大。只要运转起来，我的楼就是感觉在震动。
0: 那就是24小时都这样吧？
2: 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1点这个位置。
0: 那这个事情你跟相关部门有没有过反映啊？
2: 有过反映，有过反映。
0: 向哪些部门反映的？
2: 我打过我们本地的12345。
0: 你打了12345这个问题，哪个部门给的回应？
2: 我们当地的派出所。
0: 派出所管，派出所怎么回应的？
2: 派出所。
0: 顾先生在吧？
2: 在的，在的。
0: 好，顾先生，我们视频连线先跟您沟通到这儿，后续我们联系到相关部门，我们再跟您对话，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锥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各位，你可以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在线收看。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1: 政风热线追问，
0: 据现场连线，就是刚刚我们连云港市民顾先生反映。

0: 的连云港连云区中华路有一家麦当劳，麦当劳的值班经理徐经理，你好。工作人员检查一下电话线路，我们继续拨打一下连云港连云区中华路这家麦当劳的电话啊。刚刚我们找到了值班经理徐经理，看看能不能和徐经理沟通。好，继续现场连线连云区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局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陈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1: 哎，你好
0: 陈先生，声音可以大一点吗？
1: 哎，喂，听到吗？
0: 好，我们场外编辑大概情况跟您说了对吧？
1: 嗯，对，我这边记得
0: 啊。这个一楼新开的麦当劳，当然大家可能有的朋友很喜欢，新开了一家对吧，但是对于另外一些居民来
2: 情况呀，
0: 但是这个装置都是你们麦当劳的装置，您不了解谁了解呢？
2: 我因为我们属于营运部，这个东西需要那个工程来答复您，好吧？
0: 就是你们麦当劳的工程部是吗？
2: 哎，对对对。
0: 那工程部的电话可以提供一下吗？
2: 不好意思，我这边没有呢。
0: 那您把这个事情记下来，你们麦当劳内部流转这个程序总有吧？有没有？
2: 嗯，好嘞好嘞，我稍后让那个负责人和你联系吧。
0: 哪个负责人跟我们联系？
2: 就是处理这个事件的负责人。
0: 那这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直接把电话给我们就好了。
2: 我没有电话，我需要那个逐级上报的，好吧？
0: 然后我们场外编辑告诉我说，徐经理说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反映了，是不是啊？
2: 对，我们那个住户然后联系餐厅了，然后餐厅就直接向公司反映了嘛。
0: 嗯，对啊，那公司你们目前是什么态度呢？
2: 就是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啊？
0: 那准备怎么处理呢？
2: 什么进展？就是这个进展，我们现在不清楚。
0: 谁清楚？
2: 因为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事情汇报给公司。
0: 汇报给公司哪个部门？
2: 我们是逐级上报。我汇报给我的领导，然后我们领导。
0: 那你的领导是哪个级别的领导？可以告诉我吗？
2: 这个没办法给您具体的说。
0: 这是机密啊。我说你们这个工作流程不能够公开，是机密吗？
2: 不是不是，您是哪个媒体啊？您方便然后那个？
0: 你好，我其实在跟您对话之初就做了自报家门的自我介绍。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
2: 啊，好嘞。
0: 那我介绍完了，你要告诉我啊，你们工作流程这个事情转给哪个部门呢？
2: 因为我只是一个值班经理，我不是很清楚这个流程。然后那个，我让那个负责人和你联系吧。
0: 好，电话切出吧。嗯。徐经理，我们刚刚自报家门，但是我感觉我问徐经理的问题，徐经理是一问三不知。徐经理的说法就是他是负责，可能是负责这个现场的门店的运营，这是属于工程部的。这种表述呢，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够把工程部的电话直接跟我们对接呢？对吧？这样的一个品牌快餐店开在这个位置，可能很多朋友是喜欢的，但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但是住在楼顶的居民顾先生，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个事情跟属地部门也反映过，但是很显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对吧？属地派出所只是说，
3: 应该来，对于外面的居民来说，应该也是减少了很多的这个干扰。
4: 今年暑期，这批静音操场改造。

0: 这里有一有药。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那农历呢是扎吃一吃啊，一会儿就消化完了。但是这个山楂呢，食用不当可能会引发胃结石，最近就有人中招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山楂好吃，但是呢不能贪吃哈。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就是有关于白露的。那白露节气到了，这个时候啊，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能多吃什么要少吃，你知道吗？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哎，来传播知识，把你所知道的一些知识呢来告诉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好好学习学习。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秋风送爽，硕果迎之。那么进入到秋季以来，我省各地都迎来了丰收节气，各类时令水果的都次第成熟了，满园果香四溢，累累果实挂满枝头，一副喜人的秋日丰收画卷徐徐铺展，持续释放着助农增收的强劲动能。我们来听记者从盐城发回的报道。
3: 走进盐都区太和梨园，连片梨树郁郁葱葱，套着防护纸袋的秋月梨沉甸甸压弯枝梢，满园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碌采摘，有条不紊地开展分拣打包装箱工作，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硕果累累、喜获丰收的繁忙景象。
4: 现在正是秋游鱼

0: 成熟的时期，我们社会工人每天能采摘9000多斤左右。日用常年需要人手，我们天天在这里干活，一年能挣3万多块钱。
1: 近年来，梨园坚持科学化、标准化、生态化管护，依托适宜的水土与气候条件，持续优化种植技术。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让今年秋月梨丰产优产，果品品相、甜度、口感全面升级，积攒了优质市场口碑，市场销路持续走俏。
0: 今年气候适宜，加上我们全程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秋月梨的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有所提升，总产量在50万斤左右，糖度稳定在13度以上。在销售方面，我们采用线上地商、线下商超、提园采摘、果树认养、批发零售等多元模式，整体产销形势很好。
1: 眼下，射阳县千秋镇贺香园果蔬专业合作联社的大棚内传来阵阵果香，一串串辽峰葡萄挂满藤蔓，紫红色的果实饱满紧实，表面附着一层薄薄果粉。采摘下来的葡萄被迅速运出大棚，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开展分级分拣、装箱打包，全力保障鲜果及时供应市场。
2: 这个葡萄园上面的很火的，那价呢又紧，很方便，一天呢也两个80块钱，贴不加油。
3: 我们25斤米节，有700个品种，从每年的6月底一直到10月底，品种挨个上市。一亩地的产量大约在2吨左右，亩品小约在1万元左右。
1: 产销两旺的背后，得益于科学绿色的种植管理模式。基地坚持自然成熟的种植理念，以生物防控为核心，搭配智能化水肥管控系统，从源头把控葡萄品质，既降低了病虫害发生率，又稳稳保障了葡萄的品质与口感。
4: 嗯，真的是甜蜜的秋季啊，满园的梨子丰收了，满园的葡萄也成熟了啊，甜甜蜜蜜，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开心。哎，你吃过冬瓜，我肯定知道。那你吃过水果冬瓜吗？最近呢，在邳州市邳城镇大王庙村，他们种的水果冬瓜也喜获丰收了。该村呢，依托集体大棚资源发展特色种植，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让村民啊能够就近务工，双向增收。好，我迫不及待想知道这个水果冬瓜到底是多大，味道又如何呢？
1: 走进冬瓜种植大棚，一个个冬瓜悬挂在钢架之上，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大王庙村共有30个村集体大棚，往年主要种植蒜苔。为提升产业效益，今年4月，村里优化种植结构，选取20个大棚试点引种优质水果冬瓜。经过精心管护，冬瓜长势喜人，目前已经采收3茬。
5: 正常下来能摘4茬，平均摘茬摘完间隔也就是10天到15天，这一个棚一天大概3000到4000斤是能采摘出来的。
1: 有别于传统冬瓜，该村种植的水果冬瓜果肉脆嫩，汁水充足，不仅可以清炒炖汤，还能够生吃，市场认可度较高。为打开销路，村里提前对接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采取客商地头直采的销售模式，有效规避市场风险，保障种植收益。
5: 亩产量很高，在8000到12000之间，这个产量3.5毛到3.5毛之间，这个亩收入我们现在问纯利润大概在2.5到3000之间。
1: 特色冬瓜产业的落地发展，也为该村群众创造了就近就业机会，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6: 啊，村里种这个冬瓜啊，也挺好的。没事呢，上这来给帮忙，拔拔桃，桃少年都50，多年都100，不欠工钱。
1: 在发展冬瓜特色种植的同时，大王庙村还推行高效轮作模式，通过冬瓜、菜花、土豆等循环种植，最大化利用土地资源，持续拓宽集体与群众双向增收渠道。
4: 嗯，看来这个水果冬瓜的种植效益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水果冬瓜呢，它不是水果，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冬瓜品种，个儿小，瓜瓤少，吃在嘴里呢是脆嫩清甜的，可以生吃啊。哎，这个挺有意思啊，特别是像这个白露节气，如果呢我们可以买了水果冬瓜啊，煲煲汤啊，清炒啊，或者就直接生啃，都非常的好。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一线看动能。昨天呢，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江苏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了宿迁沭阳新河镇周圈村。这里呢有着这个数百年花木种植历史的中国盆景淘宝第一村。从走街串巷的苗木商贩，到领跑全国的电商主播，再到精品庭院的场景服务商，传统花木产业不断迭代升级，始终保持着发展活力。好，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王文欢发来的报道。
1: 或者说需要有什么情况啊，养护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随时都可以检查。
2: 这是小草园艺中心总经理江爱花正在直播间和网友互动。作为周圈村最早试水盆景网络销售的从业者，2007年他就把竖拍盆景搬上互联网，如今更是开启多平台直播模式。丈夫负责盆景造型制作，他主抓线上运营，黄杨、雀梅、海棠等特色盆景通过网络销往全国乃至海外。
1: 我们呢是占一个地理优势，就是在全国的中间嘛，冬天呢它就比较冷，零下十几度，我们都是在室外的露天养的，所以往北方去呢没有任何问题，这往南方去更没有问题，所以全国各地呢我们这个盆

0: 边大学，听说过没有？啊，这些是什么呢？就是网络圈内的一种叫法。为什么？因为早年啊，有一些不法的商贩，他们在网上卖假苗木啊，所以呢，就有网友戏称是宿迁的神苗啊。有人在网上买了这些假苗木呢，被上当受骗了，然后就说：“哎呀，是给宿迁大学交学费了。哈哈”这是网上的戏称。那么其实啊。也就是说明啊，这一些长期的你通过这种欺诈行为在网上来销售苗木，让整个沭阳呢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口碑。那么现在呢沭阳县也在大力的整顿啊，现在这样的一些现象呢是越来越少见了。也是要通过这个从上至下的各种整顿啊，来让我们整个的这个沭阳的花木形象啊，要有一个正面的形象。比如说呢，推行了溯源诚信二维码标贴啊，正规的苗木贴上标签可以追溯商家，严厉打击售假啊，同时呢，这个整顿市场风气。所以现在整体来说的话呢，风气好很多啊，那么也是要把这个沭阳花木真正的好花木推向全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螃蟹。一到秋天的时候啊，你看现在都九月份了，大家难免开始惦记螃蟹了。兴化呢是全国知名的河蟹产区啊，河蟹养殖面积达到64万亩。今年秋天呢，该是通过精准育肥技术，使河蟹提前半个月就能够上市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最近几天，兴化市临城街道大闸蟹出口基地一派繁忙，养殖户们抢抓订单，24小时不间断分拣打包成品蟹，并通过航空冷链快速发往全国多地及东南亚、港澳等海外市场和地区。今年养殖基地从8月23号正式开笼售蟹，上市节点比其他
2: 52.2%。市场办公室主任梁兰分析认为，鸡蛋价格暴涨主要由三大因素导致。
3: 一个呢，就是2025年鸡蛋的价格非常低，养殖户呢其实那个一年是持续亏损的，他就大量的淘汰老龄的蛋鸡，然后他鸡苗的补栏的那个积极性也是下降的，从蛋鸡中雏鸡到稳定产蛋大概要5个月左右，所以出现了老鸡淘汰新鸡还没有产能的出现，其实就是有个断档的啦。第二个呢，就是前几天三伏天的气温又是高又是潮又是湿，产蛋量也是下降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因为是一个集中的需求的爆发期吧，因为中秋国庆再加上开学，需求也非常的大，所以整体价格是高的。
2: 据农业农村部全国重点农产品市场信息平台，8月25号全国鸡蛋批发价为每斤5.45元，半个月内上涨近10%，同比涨幅超40%。卓创资讯数据显示，截至8月26号，8月全国主产区鸡蛋均价为每斤4.81元，环比涨5.7%，同比涨57%。今年3、4月以来，鸡蛋价格走出淡季不淡的暴涨行情，6月初曾创近10年同期新高，7月短暂回落后，8月开启新一轮上涨。梁兰预测，高位行情或将维持一段时间。
3: 我们预计10月国庆节以后，就是天凉快了，蛋的价格会下来一点，但是不会下来的很多。
4: 所以今年这个价格在近几年来应该算是创新高了。
3: 其实我也比较了一下，2026年的价格比2025年肯定是贵，但是和22年、23年价格略高，正因为去年特别便宜，感觉哦今年特别贵。
0: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秋天来了，
1: 是啊，
0: 石榴的小脸红了。
2: 对呀，
0: 螃蟹从水里爬上来了。妈妈，秋天好吃的可真多呀！
2: 你这个小馋猫，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快快远离都市的喧嚣，和家人一起扑向大自然的怀抱，大快朵颐，纵情。

0: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通过电波和大家呢相遇啊。大家可以通过两个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个是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另外呢一个是中波585调频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来听节目啦，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呢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啦。现在用收音机听的朋友可能不太多啊，大部分人都是用手机在听我们节目吧。当然也有不少朋友啊，就是可能是70岁以上的朋友在用收音机听我们节目啊，我们也会收到听众朋友的反馈，还有的朋友呢给我写信啊。前不久我就收到了一封来自盐城的一位听众朋友给我写来的信，哇，我真的是惊呆了，我说啊，这年头还有人会给我写信吗？我已经好久没见到邮票长什么样了。果然这个听众朋友呢是我们的老粉丝了啊，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在信中呢表扬了他们的村支书。好，什么时候有空呢我把那封信在节目当中来读一读啊。昨天我也跟他通了话，哎呦，我发现他这个方言啊特别重，这盐城话听起来挺费劲儿的，他是盐城亭湖区的吧，听得挺费劲儿，我都不太能听得懂他说什么。本来我是想把他呢电话接进直播室啊，来跟申琪聊。

0: 聊一聊，结果呢发现没法聊，听不懂。好，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你还记得吗？啊，今天是什么节气啊？白露节气，对不对？白露身不露啊，所以到这个时候了，咱们就应该怎么着？就是不要再去露肩、露背、露肚脐眼啦，也不要露脚啦，冷啊！但是我们也看到街头有不少美女啊，这个依然是穿着短裤啊。这个凉鞋呀、露着肚脐儿啊，穿着吊带儿啊，哎呦，真是不怕冷啊！年纪大的人会说，秋后会长，运作什么都听话，活得多累啊，是吧？哎，个人各做法啊，个人各想法。所以呢，其实不管怎么说啊，古人经验的总结对我们呢一定是有帮助的。到了这个天气呢，就是这个
1: 花景区区位优势，东罗村村委会创新实施政府加万科加村集体三方共建模式，整治人居环境，提档设施，打造景观，盘活闲置农房和土地资源，精品民宿集群，带动研学、农事体验、文创销售等业态。目前全村年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296万元。更为关键的是，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让村民从看客变主角，把增值收益留在村里，留给村民。
2: 我是这两年才回家乡来工作的，以前没有建设的时候年轻人都往外跑，现在就业环境好了，游客也多了，又有民宿，又有咖啡馆，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1: 如今东罗村正在培育返乡青年致富带头人队伍，健全村民议事会等自治组织，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体系，深挖农耕文化、水乡民俗资源，打造春赏菜花、夏观荷塘、秋品稻田、冬享民俗全域四季旅游格局。菜花旅游节、丰收节、民俗展演轮番上演，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文明村镇等多项国家级荣誉。2025年10月，东罗村获评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成为新泰州乡村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今年是地级泰州市组建30周年，东罗村村民委员会被泰州市委市政府表彰为新泰州建
0: 环绿渔乡。
3: 这里面专门成了一个工作专班，挨家挨户的去讲解政策，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进行改造，怎么改造，改造后有什么好处。同时呢，我们也依规落实好补偿，并进行流转，最终稳妥推进了200多处鱼塘。
4: 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5: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4: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5: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4: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5: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4: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5: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4: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5: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

0: 么卖呢？
1: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5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3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5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2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2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10-2802，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舒服。

0: 材料，物管会成员和业主们此前却均不知情。
1: 你说群众不知道，没看到工资，员工成员也不知道。
2: 书记，那另外这个账吧，是不是你盖的？
3: 啊，肯定是的，
2: 是吧？
3: 啊，
2: 签了字不账。
3: 嗯，
2: 对啊，那你不就是机子也负责人吗？
1: 王会长盖章不得跟大家商议吗？
2: 王会长肯定
3: 时候
2: 肯定
1: 是
2: 得盖。
1: 不知道这些事。
3: 在那时候刚刚成立签字物业的。
4: 您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嗯，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连岗市住建局局长尤永江。
4: 好，尤局长您好，就是这个47万有几个关键词挂在他身上，一个是新物业收起的物业费
6: 来解决。针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物业公司是由社区领办，这个确实这里边的机制要把它理清楚。从规定上来说，是吧，我们的社区应该是一个监督的主体，我们社区领办的物业是一个服务的主体，但确实在日常在实际的这个执行过程中，我们目前的这个社区领办的物业这个法人代表是由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兼任的来担任，但是我们这个担任的工作人员只是因为这个身份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大家对这个管理规不规范有一个不理解。我做一个简单解释，首先这两者账目上是分开的，责任也是分开的，并且我们这个担任法人的这个工作人员在物业公司也是不领取工资和任何报酬的。
4: 你看，就是因为身份混乱啊，就是同时兼任，所以他在盖这个章的时候，签这个协议的时候，他其实不清楚自己是以什么身份来盖这个章的，这就是因为没有按照程序，没有按照规范来履职的这样的产生的一个后果。你看，我们前期也没有告知另外的五位真正的业主代表，也没有告知，后期这个履职各个岗位上又是混乱的，这都一层一层导致了最后这个问题的出现。
6: 确实，这个47万不是一个小数字，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必须要把它搞清楚，要给业主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可能下面啊，我想的话，可能有几件事情我们回去要做一下。一个回去我们要责成区住建局、青口镇等单位啊，组成联合的工作组，针对这个债务怎么来的，这个业主的物业费是怎么发的，啊，相关的这个物业交接是否合规，做一个深入的调查。第二个就是要加强跟业主的沟通，我们会。

0: 能跟上去。
1: 记者从浦南镇樱花社区了解到，社区占地面积2.88平方公里，目前仅建成投用4个公交站台，公交覆盖密度严重不足。多年来，社区持续收到居民关于增设公交线路、完善公交配套的诉求。浦南镇政府也多次对接相关主管部门反映问题，但问题始终未能彻底解决。
2: 好，看了短片，我们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啊。我们也了解到，连云港公交站台的运维主体是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好，我们想问一下，交通控股集团的负责同志在现场吗？好，好，我们请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好，你好，主持人，我是来自于交通控股集团总经理尹文伟。
2: 好，尹总，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啊，我们连云港站台呢是有设施，没有人管，坏了没有人修，但是海州区啊是群众出行，大家非常的迫切，周边小区密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公交线路的配套，你们是责任单位对吗？
3: 我们是公交运营的单位。
2: 那这个事情归你们管吗？
3: 是这样，我们整个的运营的线路的安排是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
2: 主管部门是哪个部门？
3: 我们市交通局。
2: 市交通局没有安排。
3: 安排了，是这样。我们整个呢，整个交通我们是要最大符合它的公益的属性。在哪个地方是配备什么的班次、什么的频率，都是经过专业的机构来进行优化跟设置的。
2: 好，那我们就问一下啊，像海州区这个情况，小区2014年交付，体量。

0: 一个彻底的改观和解决，也能够让我们现有的公交线路真正的利用起来，让老百姓出行不是难题，好吗？
1: 好的。
0: 好，谢谢。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王楠。
2: 好，谢谢王姐。好，针对以上几个问题呢，我们想听听周市长是怎么看的。周市长。
3: 好，刚才这四个问题啊，从小区感同身受，这个我们都有一个身份是业主，这小区呢是城市治理的基础单元，看是换了一家公司，但是呢实际上我理解是小区治理的权利、服务的责任以及经济利益的一次重新洗牌，那这个结果也是往往最容易出事情的，所以我们的政府就要依法依规把小区物业的交接纳入监管，要有清单，这个清单不仅要公布，还要让群众看得懂信得过。第三个就是小区管理体制机制的问题，刚才主持人已经讲得很充分了，所以后面我们还要继续的深化小区物业的综合整治，要把这个矛盾解决在基层，把信任建立在群众的心中，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那个大港路的问题，因为常年跑大货车，这个路面呢确实更容易损耗，过去我们是哪里坏了修哪里，这个确实也陷入了修了补，补了修的这么一个循环。这当中有钱的问题刚才都讲到这一个，但是呢我理解也有我们这个交通的规划建设还有我们这个管护标准没有跟上的问题。就是处理方案刚才都讲得很明白了分两步一个是眼前面用两个月的时间先把路面维修好，要解决好安全隐患，再一个呢就是要把握这个 G30 改扩建的机会从根本上来推动路网的分流跟道路的大修来缓解或者说从解决这个通行的压力和路面的损耗。当然这不仅仅是一条路的问题我们对全市的市政道路都要举一反三，来全面的体检审视特别是这种跨区域的道路如何的做好管护要有一个机制，要真正做到一条路一个标准一管到底。再一个呢就是刚才的这个公交线路问题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个最优解的问题，但是这也反映出我们这个线路的布局包括设施的日常维护没有跟上去，这个里面这些事情其实都摆在眼前面，大家都看得到有的是没有巡查到位没有照应到这些边边角角还有的就是巡查到了也可能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有计划，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计划的推进还要加快，所以后面这个我们会对全市面上也要审视我们还有哪些公交的盲区薄弱的片区，要从线路布局上设施维护上来综合施策，让老百姓的出行更舒心更安全当然现在这个老百姓的出行方式也在变特别是这个网约车共享单车已经非常普及了，大家更多的是希望那种随叫随到点到点，那这对我们这个公交也是一个挑战，但我觉得也是一个转型的机会，因为现在传统的这种公交这个固定的线路固定的这个时间人等车它的吸引力已经在下降，所以全国很多城市公交车的客流都是在下降的，我们要正视这个趋势刚才这个毛局长也讲了我们将来要往这个小型化定制化。
0: 另外，在当地桃林镇的东石桥已经有50多年。

0: 年的历史，设施老旧，即便它设有限高，还是有货车违规通行，险情不断，村民都希望能够尽快完成修缮，避免出事之后引发一些交通安全的事故。好，这个问题我们想问一下东海县的负责同志。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我是东海县县长冯木。
0: 好，冯县长，你看刚刚我们通过短片看到了李念乡的恰恰村危桥桥墩下沉，桥面开裂，年初就已经封闭了，存在安全隐患，但是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没有看到重修，也没有看到一些修建的痕迹。我们想问一下，为什么危桥整治如此之滞后？
1: 哦，看了刚才的短片啊，这个李念恰恰桥的确是这个河两岸村民生产生活通行的主要道路，由于我们的工作不到位，修缮不及时，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不便，在此我也深表歉意。那么李念这个恰恰桥是在这个李念大沟上，这条大沟啊，既是这个两岸这个土地的灌溉的水源地，同时呢也是一个行洪排涝的通道。正如群众刚才这个片中所讲的，三月份就发现了桥墩的下沉，然后导致了这个桥墩与桥面啊悬空，造成了安全的隐患。当时啊，我们在日常的巡查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也对桥梁进行了检测，拿出了维修的方案。但是也正如刚才讲的，因为这座桥啊，下面是李念大沟，它既是一个行洪通道，也是一个灌溉的水源，所以考虑五月份小麦处于这个灌浆期灌溉的需要，六月份又进入汛期，这个防洪的需要，所以迟迟没有进场施工。表面上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测，那么及时的拿出维修加固或者这个拆除重建，消除这个隐患。
0: 好，通过我们这次政风热线，其实我们主动帮助东海县做了一个排查，当然可能您刚刚讲的那么多桥，我们今天没有全部的展现，不知道还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就是在日常管护监管。

0: 和美国出现了这种敌对性的关系，说有一天还要防范美国，从来在加拿大的国防设想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说现在他要搞国防自主化，我认为这个难度就非常大，因为他很多的零，很多的零啊，都是从零起步啊，就是防务体系。那这加拿大这个国家他怎么实现呢？你不可能说重新打造一个战斗机的研发生产体系，他去搞这个导弹。加拿大确实还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也没有相关的技术，所以他只能是首先喊口号，另外一个在力所能及的状态下，就是为加拿大这个武装部队生产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些这个防务产品。但是呢，这个他也必须要展示出来这样的一种姿态，就是面对美国不能屈服。因为加拿大国内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如果美国要是军事入侵加拿大，加拿大飞机坦克大炮这些都没有的话，加拿大这个猎人会拿着这个猎枪和美国的军队啊，这个反抗到底，反正这个坚决的态度是展示了出来。对，
1: 这个拿猎枪这一幕，我怎么有点想起伊朗了，对吧？当时那个伊朗不是打下这个美军的 F-15 吗？对吧？当时不是有飞行员掉山沟沟里了，这个伊朗就组织了各种民兵部落里边的猎户，就这个去搜山啊，拿着猎枪就上了，对吧？这个怎么加拿大也要拿猎枪跟美国干了？这两幕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对比起来。那么刚才魏老师您也谈到了，其实加拿大呢，你要说发展本土军工不是不行，底子太薄弱了呀，你啥也没有啊，对吧？那么你怎么办？你只能说，哎，这个原来生产羽绒服的，现在你给我生产军装吧，防寒的军装。啊，那么这是相当于是表示一个决心，实际上呢还是离不开对于美国的依赖。那么我们说加拿大在现有的这个条件下，它有什么闪转腾挪的空间吗？还能怎么做来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呢？比如说进口其他国家的武器呢？这些路子行不行得通呢？魏老师，
0: 现在加拿大已经开始探索了，因为以前呢，加拿大空军清一色的全是美制战斗机。那以后如果说双方真是闹别扭了，美国针对加拿大进行军事层面的敲打和威慑，那加拿大的领空我估计他自己都保不住。因为我们以前讲北美防空识别区，美国的战斗机是可以在加拿大的方向和周边
1: 随便飞的，
0: 去进行这种飞行的。那加拿大空军使用的都是美国的战斗机，如果说美国有一天不高兴了，和加拿大真是翻脸了，那加拿大连制空权都没有，那怎么办呢？现在加拿大也在尝试，也在探索，说能不能加入日本、英国、意大利他们这三个国家联合推进的这个第六代战斗机的这个项目，说以后就别买美国战斗机了，就买这个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联合研制的战斗机，这样的话是不是针对美国还有点制衡的手段，或者说有没有一些牌可打。但是呢，我们刚才提到的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对于美国在军事和防务层面依赖程度也很高，那如果说美国不让卖的话，加拿大我估计
1: 也买不着。
0: 对，而且你像这个主战坦克呀、火炮啊、装甲车这些武器装备，加拿大即使能从欧洲国家买，但是呢，它整个的装备体系要是完全摆脱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完全来一个大换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很多的训练呀、保障体系啊，也都要完全的这个变化。所以我认为加拿大它可选择的这个方式真是不太多啊，就是现在呢可能会展示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是在战略层面、在军事合作层面，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彻底的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也就是说呢，加拿大它整体的军事体系和美国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你现在即使下决心喊口号说和美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切割，我认为他其实也做不到，因为这个武装力量的建设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是的，
0: 你五六十年、七八十年，你都是和美国合作，用的都是美制的武器装备。然后现在呢，就是由于两国关系出现了比较大的裂痕，就突然说来个180度的大转向，就不用美国的武器装备。事实上，和从技术的层面来讲，它也是做不到的。
1: 你像这个海空力量的建设，那是要五十年，甚至我们有个说法叫百年海军嘛。对吧？这个是非常长期的一个建设和铺垫，你本身就高度捆绑的，说一朝一夕之间割袍断义，确实很难做到。但是我们说，如果展望未来，那关系一直不好下去，我估计加拿大真得动点别的心思，对吧？那么美国现在是什么态度呢？美国不可能对加拿大这些动作坐视不理吧？
0: 美国现在的态度呢，其实我认为呢，在军事层面，他还不至于说要针对加拿大动手或者说敲打一下，应该不会有这种动作，因为目前两国关系还没有差到这种状态，就是一下子从盟友完全变成了这个死对。

0: 头变成了敌人，还不至于。
1: 只是贸易上有摩擦，但是军事上不可能对立，对吧？
0: 对，目前
1: 你觉得现在的这个行动上和语言的表态上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啊！一边打一边呢又释放信号说，哎，小打一下，不会打太久啊，这个局势不会升级，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美国似乎在这个舆论态势上是在为冲突踩刹车呢？
2: 那么他之所以一边打一边表态不会打太久啊，想要踩刹车，实际上啊是想在中期选举之前呢，将这个冲突的烈度啊控制在有限的范围之内。那么这实际上背后呢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四重新现实压力。那么首先呢，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呢，特朗普面临着选票的这个压力啊。那么民调显示啊，现在只有30%左右的美国人是支持这场战争的，那么反对者高达了63%。那么持续的战争将会拖累共和党的选情。那么自爆发冲突以来呢，实际上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从40%跌到了30%。那么这就要求啊，特朗普在进行军事打击行动的时候呢，只能是短平快，要见好就收，绝不能久拖不决。持续的军事行动只会让他的支持率再创新低，那么进而就会影响到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票。那么其次呢，从美军的处境来看呢，这个持续半年的军事行动啊，的确也让美军不堪重负，不仅弹药库告急，美军的战备能力也严重受损啊。你看那个停泊在泰国的那艘锈迹斑斑的林肯号航母，我们看出来了，美军也需要喘口气啊，它是无法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的。那么第三呢，从经济和市场的角度来看，高昂的战争代价让美国难以承受长期的战争啊。我们知道啊，这场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引发了美国的通胀，那么市场呢对战争的长期化也普遍担忧。因此特朗普不会太久的表态其实是安抚市场的信号。那么综合来看呢，美国这种踩刹车啊，是出于政治、军事、经济考量的一种妥协性策略啊，目标呢是避免选情崩盘的情况下维持对伊朗的压力。当然这个美国的这辆战车能否真正的刹住车，其实还取决于伊朗的反应和战场上的这个结局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有这样一种分析啊，就是美国现在策略呢就是以中期选举为一个转折点，就中期选举前呢尽量保持低调啊，中期选举后呢，哎，这个比如说再重新开打呀，再大规模进攻啊，怎么样可以另做打算。您怎么看这件事情？美国会在中期选举这个问题上怎么影响怎么被它影响决策呢？
2: 我觉得这个分析呢应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因为先保中期选举啊，再考虑升级对伊军事打击啊，确实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当前不得不做的选择。之所以会这样呢，主要是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继续战争的价格，也随之暴涨而引发了通胀问题。那么你看美国人不仅增加了出行成本，而且他的食品日用品整体的物价都高涨了。对于美国普通家庭而言，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外交的胜利啊，他们更关心加油会不会更便宜啊，这更实在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向选票将选票投给这个反对战争的民主党，而不是正在发动战争的共和党啊。你看那个美国副总统万斯那句降低油价比阻止伊朗核武更重要，他这句话本身就说明了这场战争给特朗普政府中期选举带来的巨大压力。那么其次呢，就是战争对美国社会巨大的消耗也成为影响特朗普政府选票的重要因素。那么不少美国选民可能并不反对美国对伊朗的强硬态度，但是他们反对的是无休止的海外军事介入和高昂的代价。那么这部分选票的流失对共和党而言同样是致命伤。那么目前呢，特朗普政府正竭力地将战争描绘成有限的短期的行动，试图把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那么他这种踩刹车的操作呢，本质上也是为严峻的选情做一个紧急的止损。当然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面临丢失参议院甚至众议院这种的情况呢，并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这个操作而解除反而呢因为战事的加剧而变得更加严峻主持人。
1: 那么美国在这个调整策略的同时伊朗方面也宣布制定了所谓在经济军事方方面面的所谓全新战略。那么怎么解读伊朗的这

0: 这个全新战略呢？它的战略是什么呢？
1: 那么伊朗现在宣布的这个全新战略呢，我们可以看作是一套旨在以战逼和的综合的博弈方案。它其实核心目标啊，并非寻求和美国的全面战争，而是通过多领域的这种施压，迫使美国重回谈判桌，并且要争取一个对伊朗更为有利的停火条件。那么这个战略呢，其实主要包括三个层面。首先呢，就是军事上从被动防御转向这个主动进攻啊，追求更加主动、更加广泛的反击行动。那么这意味着伊朗的军事行动啊，将更具主动性，打击范围啊，可能会扩大。具体的目标包括了攻击美军的设施啊，你看他已经对美国在约旦、阿联酋、科威特、巴林以及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了攻击，那么威慑盟友与航运啊，通过袭击油轮和威胁商业航运，向美国及其盟友啊，那么展示呢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能力，那么给他们施压。那么第三呢，就是开辟新战线啊，可能在对手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并利用实战经验加速其军事体系的自主性和智能化的转型。那么其次呢，就是在外交上以谈判为工具施压啊，伊朗并不排斥谈判，而是将其作为了一个重要的斗争工具。那么它的策略呢，就是设定谈判的前提，明确表示只有美方先履行承诺，才会考虑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拒绝单边上的让步，明确反对啊美方提出的全面停止导弹核计划等15项单边条件。那么第三呢，是经济上构建抗制裁体系。面对经济封锁，伊朗计划构建一套独立的金融与能源替代体系，以增强其经济的韧性，对抗美国的经济绞杀。那么这个新战略呢，其实释放了伊朗三个核心信号。一是呢，展示了他绝不妥协的强硬姿态表明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伊朗是不会屈服的，反而会以更猛烈的方式加以反击。那么第二呢，就是表明了其有持久战的能力和准备啊，通过军事转型和构建独立的经济体系啊，伊朗已经表明了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啊，从而以此来打破美国速战速决的幻想。那么第三呢，试图掌握博弈的主动权，通过在多条战线主动出击啊，伊朗试图将冲突啊升级的代价转嫁给美国及其盟友，从而让他在未来的谈判中呢能够拥有更多的筹码。当然伊朗这个新战略啊，施起来难度也不小。

0: 时间17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3: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北京时间12:0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9月7号，今天是周一，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
5: 在桂子飘香、秋意渐浓的白露时节，《名医坐堂》邀约您共赏

0: 危人群啊，我们
1: 啊，对。
0: 李泉主任的建议是，就算是普通人群，在40岁以后，可能也要考虑先做一个这个胃肠镜的一个筛查了。
1: 对，
0: 啊，这是一个，
1: 嗯，
0: 这是一个。那么高危人群又是指哪些呢？
1: 对，高危人群嘛，比如说食管癌的高危人群呢，它就是这种长期的抽烟、饮酒，特别是饮酒，
0: 嗯，
1: 还有一些喜欢吃一些热的、烫的、腌制的食物啊。所以说，我们消化道其实是，特别是食管，它是怕烫的啊。我们要吃一些相对温凉的啊，这种爱吃热烫腌制的食物。另外呢，就是说有这种食管癌的家族史的患者，或者是还有这种反流定期的复查啊，甚至我们可能服用一些比如说保护黏膜的一些药物，可能能把这个萎缩呢完全控制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它不进一步或者是快速的一个进展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目前也是大家比较疑惑的一个问题。
0: 嗯，我们来看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嗯，这是一位52岁的男性听众啊，他有一个症状啊，想请李主任给判断一下。说最近几个月呢，吃完饭啊，总觉得胃胀，会打嗝。嗯，但是吃点山楂之后啊，就会好一些。过了几天。

0: 患者他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不适，
1: 嗯，
0: 最常见的就是一些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啊，这个我们是要排查的。然后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肯定是要首先除菌的，根除幽门螺杆菌。那么第二个还是一样，如果52岁从来没做过胃镜，我们肯定是要建议他做胃镜筛查的。哦，当然他不是说他有这个症状他就一定是胃癌，他不是的啊，这个我们还。

0: 耐药的问题，确实可能会出现这种抗生素的耐药，但是抗生素的耐药它包括你使用抗生素，对你的婴儿它不会有什么影响啊，就是说你对男性患者来说啊，因为你如果小孩出生了以后，你再使用这种抗生素肯定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而且呢，小孩大部分的话，他可能会有一定的自愈能力，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呢，14岁以下的小孩，我们也不杀菌啊，因为他可能会有一定的自愈能力。那么关于他本身耐药的问题，那么耐药它有一定的概率，不是说你用了这个抗生素杀菌完以后导致的它耐药，它可能是本身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就是一个耐药菌株。但是我们现在推荐的就是说，我们尽量正规根除2次幽门螺杆菌，如果2次都没有杀死，正规的根除都没有杀死，我们才把它称为难治性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这一类的患者，我们可能是要去做一个特殊的药敏实验，根据药敏实验来进行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根除。
1: 那我们针对这个即将备孕的女性，给她一个建议，如果她的幽门螺杆菌准备进行消炎，因为是我知道是多联的这样的一个抗生素的使用的话，那是要建议她在备孕之前就开始进行幽门螺杆菌的杀除。
0: 不，它可以就是备孕之后再杀除，不着急这一两个月的。
1: 哦，就是她备孕的这个过程中是可以服用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杀除的这个减炎药吗？
0: 不，就是她备孕之前是不进行幽门螺杆菌根除的。
1: 备孕之前是不进行幽门螺杆菌根除，那是说等她怀孕、胎儿落地之后，她再进行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根除
0: 对，
1: 吗？
0: 她是男性患者，对吧？
1: 女性是备孕，是一个女性
0: 哦，
1: 患
0: 女
1: 者，
0: 性，哦，不好意思，
1: 36岁的女性患者，
0: 女性患者，那如果说备孕你近一个月，那我们肯定是不建议用这种抗生素的，因为我们是大剂量的抗生素，
1: 对，
0: 而且有某一种抗生素可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这肯定是等她哺乳期过后，
1: 好。
0: 啊，
1: 好，就
0: 哺
1: 是
0: 乳
1: 女
0: 期过
1: 性
0: 后再
1: 啊，
0: 杀
1: 备
0: 死，
1: 孕期间还是不建。
0: 肿瘤的一个方式。那么，比如说息肉，那息肉我们内镜下切除的方式就更简单了。我们有一个类似一个橡皮圈、一个圈套器、圈套的一个东西，我们直接套在上面，然后一接电把它给拧掉，最后上几个夹子把创面封闭。那么这个方式呢，可能相对来说就更简单一些。那么我们也会根据内镜下这个我们的考虑，比如说我们的诊断、我们内镜下的形态，选择不同的这种切除方式。
1: 好啊，再来看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啊。这是一位女性听众啊，她说，我听邻居说啊，听邻居说啊，说吃大蒜喝绿茶能够预防胃癌，所以现在呢，她已经发动家里人每天呢吃几瓣生蒜啊，然后呢，家里人有点意见啊，尤其老公说她是瞎折腾，所以她想问一下，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0: 对，其实我们是不建议吃这些东西的。其实大蒜啊，像它大蒜来说，我们可以是把它称为辛辣刺激的，它属于刺激性的食物。其实我们胃肠道呢，平时是要靠你不停的去，就是说我们要善待它，要温柔的对它，所以我们不能吃这些刺激性的东西。这些习惯其实是伤，就是比较伤我们消化道的。我们前面也讲了，比如说一些太烫的东西、腌制的东西、熏烤的东西。还有一些，比如说长了霉菌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啊都是会伤消化道的。另外还有就是烟酒，其实烟酒对消化道，它不仅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抽烟喝酒可能会影响我们心血管，其实它不仅。

0: 此次获评江苏省新型党组织，是特色试卷一个全新的起点。下一步，我院党委将继续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把更多便民测试落到群众心坎上，全力打造北京信赖、职工幸福、同行尊重、党政满意的高水平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1: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系列报道。接下来呢，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还有刚刚开学的孩子和家长们啊，来关心一下孩子们的早餐问题啊，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样能够搭配出一份既营养又管饱的早餐。
2: 他是著名医疗科普节目主持人，他也是一位温暖贴心的营养师，衣食住行听听神影怎么说。

来说一份营养早饭哈，其实早餐呢、啊、这个不吃啊，危害还真的挺大的。很多朋友早上起来忙，有的朋友呢赶时间，有的朋友呢早晨觉得胃口还没开，尤其是这个孩子哈，早上起来睡不醒，家长特别发愁，这早餐究竟该怎么准备，能让他把这顿饭吃下去啊？怎么样能够又营养？

0: 不收违约，满两年你提前还贷就一分钱违约金不收。
1: 对对，是的，当时我就怕他们反悔，因为他不写入合同，我怕他们反悔，所以在最后一次我跟他签合同确认的时候，我录了音嘛，然后
0: 啊，那我手上这段录音是不是你的？20秒？
1: 啊，对对对，是我。
0: 是你来，是你跟对方对话吗？
1: 对对对。
0: 对方是什么人？说一下。
1: 对方是一位张姓的女同志，当时办理贷款的业务人员。
0: 姓张，一个女的业务员是吧？
1: 对。
0: 她就是新银行的人。
1: 对，是的。
0: 来，你不说话啊，我们其他听众朋友听一下，就20秒的录音啊。
2: 哎，我还是关心这个违约金的问题。
3: 你放心，办业务，他们店今天都办了三个了。
2: 啊，到时候
3: 写你的名字，身份证号写收
2: 收看。也就是说，到时候你们会操作，就不用收不用收这个违约金是吧？我们两年到期时候提前还。
3: 嗯。
0: 啊，很清晰啊，都办了三个了，你放心，就是不收违约金，对的，这很清楚，很清楚啊。那你没拿这个录音去找兴业银行啊？
1: 我找了，然后这位办业务的张经理跟我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也有苦衷，为什么是就兴业银行变卦了？兴业银行之前跟他们传达的意思，包括他跟 4S 店传达的也是这么传达的。那么现在我们等到满两年之后呢，兴业银行他那头变卦了，就是说他现在也觉得很无助，就是
0: 啊，那不行啊。
1: 然后我把这个录音给了他们现在具体负责提前还款的一位姓韩的经理，
0: 嗯，
1: 然后提供给他了，他也承认了，他说是他说的，的确是当时业务员说的。
0: 哦，他承认那个录音就是他们下边的这个张经理的。
1: 对对对，然后他跟我说，那这样吧，我给您减免吧，给您申请减免。后来给我减免到900，我没有同意。
0: 嗯。
1: 然后呢，他又再次给我减免到450块钱。
0: 嗯。
1: 然后呢，说再送我一口锅，价值300多。
0: 嗯。
1: 当时我都有点犹豫，想同意了。后来我一想，我刚从小东那边买了一个什么那个菜香锅嘛，刚买了，我觉得我也不缺这个锅。
0: 嗯。
1: 然后我说，
0: 啊，你不要扯我来，你不要扯我，你违约金就违约金，你扯我干嘛？
1: 我就是。我没有跟他说这句话，我心里这么想的。然后我说还是按照当初的咱们的约定嘛，就是免收违约金。然后他说那我再帮您再争取一下，就是
0: 那就是说对方还在争取，对方也没有说不行，我就得那个，因为你看从2700减到900，减到450，其实，虽然跟当初约定不一样，但对方还是在做工作。那么最后的答复也没有说就一口咬死说一定要收钱是吧？是这意思是不是？
1: 最后的约定是，交450，并且答应他们要保密。
0: 啊，那不行，你这我最最烦的就是这种，最烦的就是干嘛？450是给我的封口费啊，我封口费就是450啊。而且问题是你们这么大个银行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还得封我储户的口。我们不仅有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涉及到各行各业的，特别在消费领域，在金融领域，我们有多少国家的不停出法修法，为的是什么？不就是让我们的规则建立的更明细一些吗？对不对？规则明细了，我们依法依规的去办事情，老百姓也不吃亏，你那个什么相关的机构，你也不要想办法欺负老百姓。那为什么产生了这么多老百姓遇到困难也好，还是老百姓被欺负了也好，为什么？不就是因为有规则你们不讲吗？哦，现在你们发现不行了，我们被人抓到小辫子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得开始把规则搬出来，我们得给人家讲规则。你不能随便跟我说话啊，你要随便跟我说话，你得找我们什么新闻处。当时你往外拉贷款的时候，放贷款的时候，现在贷款放不出去不是吗？啊，你往外放贷款的时候，你怎么不拉着你的新

0: 没出，一会儿一块儿去放贷款啊。讲规则，我们真希望你讲规则，而且我们所作所为都是希望能够好好的逼着你讲讲规则。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跳出新银行这个事儿，我说一点啊，所有人给我记住了，所有人给我记住了，不管你们签什么合同，不要给我玩那个什么口头约定，你们记得啊，在合同里边的明确的条款面前，口头约定是非常的苍白无力的，记住这一点。今天
1: 用得很快，等它吸收好嘛，哎，等到用第二盒的时候，哎，就没有那么快了，就明显的感觉，特别是眼尾，眼尾这一块啊，还有我有川字纹，川字纹原来有三个，就是川字纹，现在就变成一个撇了，就还有一个了。
0: 哎呀，我天哪，这个太棒了！你什么频率？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隔天用、三天用，还是一周用一次？
1: 一开始我是每天用，早晚用。
0: 那我觉得你这么快拿到这么好结果，就跟这个有关系。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是舍不得，你明白，是舍不得这个频率用的，因为你这个频率其实说实话，这个还挺奢侈的啊，就是这个。
1: 就是要这个皮肤，我们这个皮肤已经很干了，一定要把它喂饱。一开始你就把它喂饱，就我就
0: 哎呀，这个经验太宝贵了。
1: 对，后来前两天我先生还在说，哎，好像看上去年轻了嘛，没自我的话说。
0: 哎，你就说你就。

0: 我基本上都在称称的，我家里面有电子秤，我都称。我一直保持那个体重。嗯，
1: 太棒了。
0: 后来我，哎，我那个同事一个好久没见一个同学，他也说，他呀，他现在精神状态很好，哎。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一，
1: 支脉给你的那一支是1200，还是1600？上次我们团队专门去那个，就是去了他们那个扬州的美容院，啊，所以他确实是在普通的护肤品里很少见的。
0: 就是这种功效型的，哦，但是你拿到这个结果我就很开心呐，真的很，我就特别想跟你分享一下。而且你说整个人会变自信吗？自信，
1: 哎呀，太好了，
0: 很自信，因为就年轻了以后，你的精神状态，你就那个自信啊，就是大家看到你就说，哎呀，精神状态很好，哎，人家就说，哎呀，你现在怎么？<笑>
1: 这么好，因为前2年我们也受过那个更年期那个困扰，嗯，
0: 大家觉得你很不好那个状态，嗯，哎，然后用了这个，一个就是自信了，哎，一个就是自己你看到自己漂亮了以后，你就爱照镜子了。
1: 哎呀，
0: 人家不是说那个爱花颜辞镜，什么词素那个啊，说我有点紧张了，就是。
1: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向你学习，我咱们在听节目的有很多的可能是跟您同龄，甚至我觉得没您。
2: 可能是您的小妹妹的年纪，40几50几啊，就是我觉得要向您学习，学什么不是学您说我您使用洋佩戴素，就是要学您比较积极的拥抱生活的这种生活态度，这个太重要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 不是说教，9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那些课堂金句、座谈真知，值得被好好留存。科技帮我们记住每一段珍贵的思想碰撞。江苏移动小办 AI 卡片。 专属于课堂的笔记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录音一键 AI 转写，自动生成纪要，四维导图，超长续航，轻薄机身，支持手机通话录音，不遗漏每一份关键信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 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 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毫厘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龙吟山房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信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全球11道，不少的单位企业正在挑选员工福利、客户答谢礼，市面上普通的礼盒动辄2-300一套，大批量采购，预算压力大，又缺少新意，来看看这一套鸿运茶酒礼盒。

0: 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网
3: 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说，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4: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5: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7: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6: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8: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9: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0: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1: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

0: 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5: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7: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8: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1: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0: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2: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0: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

0: 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2: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3: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2: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4: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2: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5: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2: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
6: 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
8: 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9: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8: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9: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8: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9: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8: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

0: 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0: 没错，那河南叫做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
1: 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901-5588，400-901-5588。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400-901-5588。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今天订购可享双重福利。福利一，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福利二，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两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901-5588，400-901-5588，400-901-5588。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901-5588，400-901-5588。

0: 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1: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这两天网上有个新闻啊，被大伙儿炒得挺热，说是有一位做反迷信灵异探险的年轻的视频博主发生了车祸意外身亡，然后网上就裂成两半了，一边在说这就是个交通意外偶然的，但是另一边说他天天那些反迷信的视频是得罪了科学，看成了全能，不承认无知，那他就不再是科学，而是宗教，是偶像崇拜。这个时候你那所谓的信科学跟磕头拜佛没什么不同，哎，只不过人家是跪着拜佛，你呢是站着拜科学，姿势不同，脑袋的状态都一样，但是两种极端都坑人。一种呢是遇到事儿，全都归因鬼神，想不开就去算命，那骗子不宰你他宰谁呀？另一种呢就是举着科学的大旗钻到老庙破屋子里边去折腾，然后为了博眼球，然后带货接商单，只要走极端就容易掉坑里边。前者他的坑是把命交给了神棍，后者呢是把脑袋交给了反神棍，其实人家要的是什么？完播率，要的是变现。实际上各位你看啊，就是咱们老辈传下来的好多东西，它大都是真真假假裹在一块儿的。为什么裹在一块儿？因为有它那个时代的局限，也有后人按照需要进行了一些篡改，一些裁剪。你说你现在拍个照片还想认为，如果证明确属建房时候的遗漏，那就属于房屋质量瑕疵，开发商你那过保的挡箭牌没用，要承担损失。另外物业收了费也有义务管好这个公共管道，隐患在那儿摆着，物业得主动排险，要不然扩大损失也要担责。注意开发商说的过保不管，这是玩文字游戏，法定保修期管的是保修行为，不是质量责任。如果你这房子最初就有质量问题，管你是两年还是五年，法律都会支持张先生。开发商说通球通水那实验都做过，但是你明显卡着那个管箍啊，说明什么？要么就是你施工的时候工人手滑掉进去，要么就是验收走过场，再不就是精装阶段出了事，总不能他管箍自己长了腿主动跑进去啊。所以这就是算准了业主嫌麻烦，哎，就往那儿拖，拖到业主自认倒霉，把业主当软柿子了。张先生家遇到这个事儿，这是商品房从建造到验收到交付全链条失守。真要较真，那就得看看当时他不做的通球通水那实验吗？那个记录谁签的字儿？监理跑哪儿去了？所以除了正常的赔偿，也要在链条上找出人，让他付出信用的成本。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125年前的今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屈辱的条约《辛丑条约》签订，不仅赔款数额巨大，账面就有4.5亿两白银，外加对列强利息总和高达10亿两白银，而且附加条款众多，其中一条就是惩办祸首。所谓祸首，就是指那些在义和团事件当中表现突出、对洋人喊打喊杀比较

厉害的人物，其中的代表有玉贤、刚毅、徐桐、端郡王载一、庄亲王载勋等等，共计174个文武大臣。当然，在这份名单上，原本还应该有一个人，就是慈禧。那么，这个承办祸首的计划到最后是如何处理的呢？过程还真的是相当曲折。1900年6月20号，德国公使克林德从东交民巷往当时的总理衙门交涉撤离问题，结果大半路遇上端郡王载一所统帅的虎神营，当场就被击毙。这一事件给了八国联军大举进攻清朝廷一个绝佳的借口。不过在这之前三天，联军已经借义和团爆发的问题对华宣战，并且兵不血刃就拿下了大沽炮台。仅仅一天之后，清朝廷儿戏一般地发布了内部文件对列强宣战。清朝廷的表现堪称窝囊废到了极致，先是在天津八里台战败，之后一路溃退。联军虽然内部矛盾重重，但是慈禧此时看到他所迷信的义和团崩溃，很明显乱了阵脚。1900年8月15号，他在慌乱之中进入北京，第二天也就是8月16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这时不只是清朝廷，整个中华都已经岌岌可危。为了能够和联军议和，跑到西安的慈禧不得不抛出已经风烛残年的李鸿章，跑去北京收拾残局。李鸿章到了北京之后，看到的局面确实是惨不忍睹，整个北京都被列强瓜分，对方提出的议和条件也非常的明确，先承办祸首再谈议和。所谓承办祸首，就是列强开出的一份超大名单，其中包括多位重臣，还包括当时握有兵权的董福祥，以及山西巡抚将洋人追兵挡住的功臣玉贤。这份名单中的徐桐和刚毅都是之前内阁排名前几位的人物，载一则是将来继承光绪皇位的大阿哥溥俊的父亲，可以说对清朝廷的打击非常之大。另外，根据德国人的提议，必须严惩首要的及真正的主谋者，其实就是慈禧。但是这个决定遭到了李鸿章、张之洞等一系列东南重臣的集体反对。张之洞给上海的英国人以强烈建议：我中国以孝治天下，臣民共戴两宫，无稍异事，不特臣民尊敬皇太后，亦如英人之尊其后。张之洞表示，如果强行要承办慈禧，恐怕会导致东南各地烽烟四起，渤海臣民必然不服，到时候各国在华的利益将不受保护。张之洞和李鸿章的态度让列强对慈禧网开一面，成为定局。但是各国实际上对承办祸首的态度还不太一样，俄国和日本这个时候都在争取清朝廷的支持，用来扩大自己在东北的利益，所以都主张对清朝廷啊网开一面，包括赔款都好商量。但是德国就不一样了，德国为了能够增大对华驻军的人数，所以尽可能的希望拖越久越好，因此他一直在要求先承办祸首才能和清朝廷谈判。对于清朝廷来说，承办祸首这个事可不是那么好办的。慈禧最初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当然了，愤怒

运动，美国的形象在中国一落千丈，美国在中国的市场面临着堵塞的危机。用兵之道，攻心为上。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提升美国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扩大美国呢，每一个国家在退还庚子赔款时，基本上都会规定使用这笔退款的条件和途径。之前已经提到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主要用于中国留学生赴美的费用。中国国内也掀起了一股留美热潮。在这之前，中国的留学生主要流向了日本，但是留美热潮兴起之后，形势骤变。光1909年到1925年，留美学生就达到了1031人。中国留学生到美国之后，大多进入了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高等学校，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诸如胡适、梅贻琦、赵元任、竺可桢等闻名遐迩的大师都曾受惠过这笔赔款。美国还利用这笔钱在中国设立了清华学堂，本来是作为中国留学生前往美国的预科，后来逐渐发展成了现在的清华大学。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当时国内财政紧张，很多学校和科研机构都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困境，而这笔退款则在很大程度上疏解了一些学校和机构的困境。例如西南联大就曾经受到过清华庚子赔款基金的资助，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的庚子赔款用途与美国大同。中国的近代化确实与欧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庚子赔款而言，它的存在既是中国苦难与耻辱的象征，但在后期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做出了推波助澜的功效。美国、英国原本想要通过文化的形式影响留学生，培养亲美亲英的未来中国领袖，但他们太低估中国人心中对于祖国的热爱。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无数海外游子诸如钱学森、邓稼先、竺可桢等优秀科学家相继回国，语言可变，服装可异，心中的中国根却斩不断。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4年前，安徽蚌埠市长小伙梁江波成为清华大学首位全盲研究生。近日，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再次寄到了他的手中。他两次梦圆清华，这个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2: 盼望着盼望着，我的录取通知书收到了。打开，这是内页。来，请帮我看一下内页有什么内容，请把文字读给我。
3: 这页是清华标志性建筑的彩色插画，二校门、大礼堂和清华学堂都在画面里。
4: 特别有意思的是 AI 第一遍是把文字都读给我了，第二遍他就不读了，他说涉及个人隐私，因为里面有学号啊，有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1: 8月26号，梁江波出现在校园的报道现场。

0: 41岁的他考上硕士，梁江波他也开始备考研究生。当时市面上没有现成的盲文考研资料，他需要自己搜集电子版的素材，再通过各类软件转化为毒品软件可以识别的成文本。
1: 很多的电子版资料都是 PDF 啊，图片啊，各种图片格式，它为了排版非常的好看，但是那些排版好看的复杂的排版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噩梦，因为它排得很花哨的情况下，软件就很难准确地读取到这些文字。比如简单的例子，它人很容易它在转换的时候就会变成入，类似于这样的差错哈，它会有很多。找资料难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就会想要放弃。有一个假期，我实在是不想再复习了。那我就跑去坐地铁，我说就随便坐哈，随便坐，坐到哪儿都行。很莫名其妙的，然后我坐着坐着，突然发现有一站叫上岸，我说我一定要去那一站去打个卡，然后我就去了上岸的那个地铁站，就在站台里面去打了卡。我还说，如果我要是，能够考上的话，我就真的去这个地方，去搓一顿。就是，你知道，当我们，非常沮丧的时候，特别想放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特别渴望能够得到一些积极的信号。它可能非常的抽象得来的，但是你会愿意相信这个信号是来支持你的。
0: 在备考的时候，梁江波他并不清楚清华大学是否接受他的报名。2021年的秋天，他拨通了招生办的电话。
1: 我甚至都想了，应对的策略啊，怎么样？比如说，我去找了他们，如果要是不同意，我怎么样去争取？甚至想看看有没有能够寻求其他的，这样相关部门的支持啊，但是没用上，他们就那么轻轻松松的、简简单单的，就告诉我可以报考，他真的是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感动。
0: 考试当天，清华大学为梁江波设置了独立考场，他的考研试卷是由盲文考卷和电子考卷配合组成，考试时间也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延长。
1: 每一个楼的话，进口都会有一个保安，当时他送我到那个台阶下面，他还跟我说呢，他说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吧，他说以后还希望能够在这儿见到你。往校外走的过程当中，我就在想，我还有没有再来的机会。
0: 2022年9月，梁江波被录取为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2024年顺利毕业之后，他又开始清华博士的备考。
1: 其实我现在自己回想，我始终追求的事情其实没有变过，让视障者被更多的人看到，把视障者当作这个社会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区别对待。虽然我想要实现的和普通人一样的这样的事情，可能都比别人花了更多的时间，也都走了更多的弯路，但是结果是我走到了。
0: 考虑到梁江波的情况，清华大学本来建议可以让他的父亲作为陪护，不过梁江波拒绝了。新学期他想一个人在偌大的校园里慢慢的适应，尽管有些紧张，但更多的还是期待。
2: 没有人陪，感觉怎么样？
1: 过程很艰难，但是吃上的时候感觉特别有满足感、自豪感、成就感啊。在学校一定会非常的艰难，这是一定的，但是对于视障者来说，对于我来说，为了和大家一样，就是这些可以通过自己努力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0: 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
3: 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

0: 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他很期待，也很高兴。
1: 而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清晰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比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枝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他戴了好几年，直到发灰。那一刻，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如今，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从淮阴工学院毕业，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这次重逢，她给每位帮助过她的哥哥姐姐都做了一份手工杯垫，就像当年妈妈那鞋垫一样。一位未能到场的同学托吴婷婷带来一段话：
2: 那每一粒微小的善意的种子，终究会长出超乎想象的温暖回响。
1: 事实也正如此，这一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2006年至今，千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
3: 正值开学季，我们再来听一个动人的现场报道故事。近日，福建少年妙轩在父亲的陪同下，10天骑行706公里，穿越3个省份，用一场大汗淋漓的远行，兑现了父子之间最朴素的承诺。
4: 这个是我爸，他以前答应过我，等我考上了大学，我们也该出发了。我们从老家寿宁县西浦村出发，
5: 到达东南大学。
6: 8月26号傍晚，东南大学4排楼校区门口，一对全副武装、风尘仆仆的骑行父子稳稳停下。10天来，他们从福建老家出发，穿行闽浙苏3省，翻山越岭，追风赶雨，终于站在了心心念念的东大校园门前。东南大学2026级新生妙轩说：“
7: 一共经历了10天，700多公里，然后路上也是最开始的在山区部分骑行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上坡，骑一骑，歇一歇，骑到都将近要抽筋的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停下来在旁边，吊床拉起来睡觉睡一会儿，然后突然又被雨淋醒了，然后我们只能赶紧又打包上路。
6: 这场长途跋涉并非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才临时起意，而是埋藏在妙轩心中多年的念想。他从小热爱户外运动，父亲常常带他进山徒步、登顶看日出。风雨兼程的跋涉让父子俩习惯了在行走中共同成长。
7: 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爸也是经常带我去各种山顶啊，或者爬山徒步。某一天，他就偶尔突然跟我提了一嘴，说以后骑行送你上大学。他可能现在已经忘记了，但是我当时就记在心里，说以后一定要实现他这个诺言。
6: 10天的朝夕相处，远不止风和雨。真正让这段旅程有温度的是父子间那些细碎的摩擦与磨合。父亲较少，4-5个小时就醒了，天没亮就琢磨着趁凉快赶路。可妙轩年轻人贪睡，经常到9、10点钟还起不来。
8: 主要是磨合上面哈，那后面几天我看了，我说再晚的话可能赶不到，后面7、8点就起来，那后面就好很多。互相我们有时候也会开开玩笑嘛哈，拌两句嘴啊什么，也挺好玩的。
6: 风景也没有辜负这对赶路人，浙江泰顺的红岩瀑布气势恢宏，东阳的木雕馆精美考究，诸暨的西施故里古韵悠长。临近南京时，地势渐渐平坦，傍晚一条大道正对着落日，金色铺满前路，像极了电影里的日落大道。站在东大校园里，妙轩说，这700多公里不仅是地理上的抵达，更是心理上的成

0: 伙人应该是在盗墓。凌晨时分，嫌疑人又坐着面包车回到了停车场。
1: 妈的，哎，他走了，他走了，
2: 得他拐着吧，他应该是回家了。
3: 我们对这几辆车辆进行跟踪，发现了这名嫌疑人都是在自己的家中进行居住，有在昌乐居住的，有在临徐居住的，还有在临淄居住的。
0: 在掌握全部嫌疑人的居住地址以后，警方制定了同步抓捕方案，计划将十名团伙成员一网打尽。
4: 抓捕时间就定在了早晨，他们作案两三点之后才回到家，清晨应该是睡得最熟的时间，然后统一在各自家中同时进行抓捕。
0: 啊、夫妻专门负责为该团伙望风放哨。
5: 废弃酒店。

0: 条件恶劣等说辞，向劳务中介索要误工费、车费等赔偿。这仅仅是普通的劳务纠纷吗？嘉善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1: 我们走访了相关的劳务中介企业，调取了他们相关的跟当时那批求职者的调解协议以及收条。那么我们发现呢，这批求职者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雷同的，身份信息都是一样的。那么一次是巧合，两次三次我觉得
2: 讲述

0: 也是我们的智慧帮手。江苏移动小办 AI 专为省内高校打造，现已覆盖30多所江苏高校，校园助手、学习空间、 AI 录音转写，特色小办会答功能，可以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摆脱单一 AI 能力的局限。金秋时节，江苏移动诚邀你下载小办 APP， 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AI 伙伴。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过这个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活动。那么还没有参加这次的朋友啊，抓住最后的机会，打400100-7897 400100-7897。辅酶 Q10 到底管不管用啊？关键还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太低呢吃了没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的杂牌子，是真正的大品牌专业辅酶 Q10， 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官方认证两大作用，增强免疫力，抗氧化，一瓶呢能够兼顾养心和调理身体。经常胸闷心慌气短浑身没力气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平时这款辅酶 Q10 自己买，原价198块钱一瓶，没有优惠。那么今天江苏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十分钟之内秒杀价，这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省下了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10天的那种小瓶装，而是足足一个月的量，让您无负担养护心脏。秒杀活动在本月13号全部结束了，所以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5: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6: 江苏新闻广播。
5: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7: 让白宫承受压力。那今天呢？美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以同样的做法来对伊朗实施精准的打击。这样的话，就是迫使伊朗也付出高昂的代价，对吧？你过去用低成本对我，让我付出高代价，今天呢，我也让你付出高昂的代价。那这就是，要击中伊朗的命门，这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考量啊，主持人。
2: 嗯，那么这种打击啊，对于伊朗来讲，尤其是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命脉石油出口来讲，影响不可谓不小啊。那么现在伊朗的石油出口究竟它的现状是什么样子呢？如果美国的这种全面的封锁持续下去，这个问题会有多严重？程教授，您怎么看这件事儿？
7: 好的，你一开始有一个定位，说会比较严重，对的，完全正确，的确会非常严重。那么如果美国长期维持对海峡的封锁，问题真的会非常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那我们先来看看啊，你刚才也提到了伊朗的石油出口，其实目前啊，这个被美国严厉封锁后处于一个历史上的低位，而且一度呢是归零的，虽然有一段时间有短暂的恢复，但是整体仍然受到重大的打击和影响。而我们知道啊，伊朗的财政收入是高度依赖石油的，如果出口归零，就直接会导致外汇枯竭，尤其是伊朗的货币里亚尔兑换美元的汇率，它会不断的处于一个新的低位。那么今年的8月份已经跌破了200万比1了，这样一个比例转向实质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伊朗采用的是低成本

0: 高成本。那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它成本低，而美军的拦截弹它的造价高昂。比如一枚爱国者拦截弹是这个通常是200多万美元，那这种消耗战打的是美军的后勤补给和弹药的库存，让美军的防御成本居高不下。这就是说迫使美方不得不考虑未来要不要跟伊朗打下去，这是伊朗的这个考量，伊朗的目标。主持人，
1: 那么现在啊，这个伊朗军方同时发出了警告，说或扩大对美的这个打击规模啊，就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击。怎么解读？伊朗现在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我们说真本事谈什么扩大打击规模吗？程教授您怎么看？
0: 好的，伊朗的确啊，这个在宣称要进行扩大规模的这个打击。那么有没有这个可能？我们从实力上来说啊，伊朗呢，它的导弹和无人机库存它还是充足的。比如伊朗的现在议题，你看双方分歧地大巨大，缺乏战略互信，是吧？核心矛盾根本就没解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当下陷入了困境，这个困境是什么？就是三句话：打不赢啊，谈不拢，退不出。因为你是一个大国，你要退出，面子怎么办？就跟俄罗斯的情况是一样的，你让俄罗斯退出乌东地区，回到他本土，然后说战争结束，他是做不到的。那美国同样的，他处于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境地。而国内的油价呢，又在不断的攀升，弹药的库存量又在降低，而中期选举即将来临。你看，这是美国他自身也陷入了一个这样一个难以扭转的困境，所以他非常艰难做出任何一个决策，无论做哪个决策都不行。所以我们刚才三句话嘛，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我们再看伊朗的态度，伊朗的态度从目前来看已经变得越来越强硬了。为什么？那么此前刚刚更换了一批领导人，伊朗目前不仅扛住了来自于美军的所有的打击，而且还展现出一种长期对抗的意愿，就是我刚才分析的，最近人员的更替，领导层的更替，那么使得他们更加强硬，更愿意以一场战争，以一场持久战来拖垮美国。当然这是他们的这个设想。那么他们明确就表态了，就是除非美国答应他的提出的条件，就是我有一系列的条件，这个条件你要答应我愿意，如果你不答应我绝对不会轻易的妥协。那这部分人过去是伊朗政界的强硬派，而不是改革派。那么这个强硬派他的立场，他的诉求是很清楚的，这个强硬派就是以哈梅内伊的第二个儿子，就是他的次子为首的这批人。那么对这个哈梅内伊的第二个儿子来说，他们美军把哈梅内伊这个等领导层团灭了，这就是杀父之仇，他怎么可能妥协呢？对吧，他根本就不可能妥协。
1: 杀父之仇再加上这个国仇啊，就是叠加了，国仇加。

0: 近151句楹联是父亲写给儿子师伯最深切的关爱，也激励着这位曾经的眼伤少年一步步逆袭，最终圆梦东大。师伯说，
1: 2025年，因为足球上的一些对抗导致视网膜脱落，休学了1个多月。当时一度是家人和老师都推荐我去复读，但是我觉得我有能力可以走好自己的路。我父亲在高考之前就在手机上看到了他在他的 QQ 朋友圈里面发了第一句楹联，然后后面的每一天随着时间推移，我都会在朋友圈里看到他发的楹联，每一天都有，直到高考对我的影响层层递进的推动着我坚定的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怕我所经历的挫折，继续的向前。
0: 如果说师伯带来的是一份来自父辈的馈赠，那么新疆姑娘布勒迪尔辛·塞尔散为父母准备的则是一份反哺的礼物。当飞机从新疆可克达拉市起飞，布勒迪尔辛坐在机舱里，身旁是陪同他奔赴东南大学报道的父母。考虑到开销，父亲原本呢是不在出行计划中的，他往返南京的机票啊，是布勒迪尔辛和姐姐利用整个暑期偷偷打工，一点一点攒出来的珍贵心意。当姐妹俩把机票摆到父亲面前的时候，他既开心又心疼，最终点头答应同行。布勒迪尔辛说，
2: 之前初中老师就说过，进入大学跟走出大学的时候都要让父母来看看你这个生活的地方什么的。
0: 东南大学新航筑梦项目团队关注到了布勒迪尔辛的家庭，被这位心怀梦想的新东大人打动，决定承担部分机票费用和报到期间在南京的住宿费用。这份由2025届毕业生发起的公益力量，把毕业季的善意延续到了开学季。布勒迪尔辛妈妈说，
3: 把想打工自己挣钱带过去，爸爸妈妈转过来看一看外面的一个出新疆，然后我们也第一次出新疆，就是来了我们东南大学，很高兴，感谢东南大学。
0: 在报道现场，我们还听到了一个特别动人的故事。福建少年妙轩在父亲的陪同下，10天骑行706公里，穿越3个省份，用一场大汗淋漓的远行兑现了父子间最朴素的承诺。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4: 这个是我爸，他以前答应过我，等我考上了大学我们也该出发了。我们从老家寿宁县西浦村出发，
5: 到达东南大学。
0: 日前东南大学4排楼校区门口，一对全副武装、风尘仆仆的骑行父子稳稳停下。十几天来，他们从福建老家出发，穿行闽、浙、苏3省，翻山越岭，追风赶雨，终于站在心心念念的东大校园前。东南大学2026级新生妙轩说，
6: 一共经历了10天700多公里，然后路上也是最开始的在山区部分骑行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上坡，骑一骑，歇一歇，骑到都将近要抽筋的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停下来在旁边吊床拉起来睡觉一会儿，然后突然又被雨淋醒了，然后我们只能赶紧又打包上路。
0: 这场跋山涉水并非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才临时起意，而是埋藏在妙轩心中多年的念想。他从小热爱户外，父亲常带他进山徒步，登顶看日出，风雨兼程的跋涉让父子俩习惯在行走中共同成长。
6: 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爸也是经常带我去各种山顶啊，或者爬山徒步。某一天他就偶尔突然跟我提了一嘴，说以后骑行送你上大学。他可能现在已经忘记了，但是我当时就记在心里，说以后一定要实现他这个诺言。
0: 10天的朝夕相处远不止风和雨，真正让这段旅程有温度的是父子间那些细碎的摩擦与磨合。父亲较少，4-5个小时呢就醒了，天还没亮就琢磨着要趁凉快赶路。可妙轩这个年轻人贪睡，经常啊到9点10点还起不来。
7: 主要是磨合上面哈，那后面几天我看看了，我说再晚的话可能赶不到，后面7-8点就起来，那后面就好很多。互相我们有时候也会开开玩笑嘛哈，拌两句嘴啊什么，也挺好玩的。
0: 风景也没有辜负这一对赶路。

0: 路人。浙江泰顺的红岩瀑布气势恢宏，东阳的木雕馆精美考究，诸暨的西施故里古韵悠长。临近南京时，地势渐渐平坦，傍晚一条大道正对着落日，金色铺满前路，像极了电影里的日落大道。站在东大校园里，淼轩说，这706公里不仅是地理上的抵达，更是心理上的成人礼。
1: 在大学四年，我希望能够延续我们骑行的精神，不畏惧任何一个困难或者上坡，在努力的过程中也不要忘记欣赏路边的风景，然后希望能够铆定自己的目标，砥砺前行。
0: 再把目光投向中国药科大学，在报道学生当中，有一位坐着电动轮椅的男生格外引人注目，他叫郭子健，山西太原人。6年前一场意外让他颈部脊柱严重损伤，高位截瘫，医生曾4次下达病危通知书，然而他并没有向命运低头。休学3年后，他坐着轮椅重返校园，连续3年专业第一，今年呢又以复试第一的成绩考取了中国药科大学。日前，这位轮椅少年也到南京来报道了。报道当天，郭子健坐着轮椅在父母陪伴下，通过学校专门为他开通的绿色通道，顺利完成入学手续。他用来签字的笔裹着厚厚的防滑套，

0: 合理的诉求。
1: 嗯，好。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啊，就是可能是路面的一些问题，就是道路施工路面的安全性能造成了本次事故，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了解当中。那么如果说是由于交通设施的问题，道路安全的问题，那么这里面其实到底谁是责任主体，还是需要交警部门去认定的。那么如果说是道路安全问题，那么在

0: 关的这个执法部门、管理部门。另外，这个事情，我认为如果是派出所给你的回复，我建议顾先生可以继续跟属地派出所联系，继续反映诉求。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吧，那这样我们节目组也看看，尝试一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相关的部门。另外，这个事情工单转给了12345，把工单转给了属地派出所。我来问一下顾先生，属地是哪个派出所啊？
1: 就是我们这边叫须沟派出所。
0: 啊，叫须沟派出所是吧？
1: 对对。
0: 好，须沟派出所，我们尝试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须沟派出所。或者是属地，您刚刚讲叫东园街道，对吧？
1: 对对对，东园社区。
0: 啊，东园社区街道，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相关部门。那这样，这个问题呢，好，顾先生在吧？
1: 在的，在的。
0: 好，顾先生，我们视频连线先跟您沟通到这儿，后续我们联系到相关部门，我们再跟您对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好，各位此刻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问题。第二次，我觉得可能就不是线路问题啊。再打一下麦当劳的电话，看看能不能接通。刚刚我们现场连线到的是连云区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局的陈先生。场外继续连线一下麦当劳方面，看看能不能接通，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看麦当劳这些净化的设施、油烟的出口，对吧？各个门店应该有一个规范的排污设施啊。我们此刻正在拨打电话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抖音网友这位朋友啊给我们留言，我们看看 remember 说的，说这风机噪音很大，还有朋友问手续合规吗？还有朋友出主意说可以加一个隔音棉，吴江这位朋友说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了，不是不允许在住宅区开餐饮店吗？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徐经理你好，徐经理在吗？
2: 我们现在没办法回复，因为我们不了解事情的情况。
0: 您是麦当劳值班经理徐经理吗？
2: 我们现在没不了解这个情况。
0: 你
2: 哎，
0: 不
2: 你
0: 了解
2: 好，
0: 什
2: 能
0: 么
2: 听
0: 情
2: 到
0: 况？
2: 吗？
0: 你不了解什么情况？
2: 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呀。
0: 但是这个装置都是你们麦当劳的装置，您不了解谁了解呢？
2: 因为我们属于营运部，这个东西需要那个工程来答复您，好吧？
0: 就是你们麦当劳的工程部是吗？
2: 哎，对对对。
0: 那工程部的电话可以提供一下吗？
2: 不好意思，我这边没有呢。
0: 那您把这个事情记下来，你们麦当劳内部流转这个程序总有吧？有没有？
2: 好嘞，好嘞，
0: 可以吗？
2: 我稍后让那个负责人和你联系吧，
0: 哪个负责人跟我们联系？
2: 就是处理这个事件的负责人。
0: 有打扰，新学期南京又有一批中小学静音操场改造项目完工，新改造的20个紧邻居民区的中小学全部用上了定向声学广播技术，困扰学校和社区多年的噪音矛盾从源头上化解。加上去年先行试点的11所学校，目前南京市已经有31所学校完成了操场噪声治理，师生和周边居民共同收获听得清和免打扰的双重安宁。我们一起关注。
3: 9月3号上午，记者在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看到，学生们正跟随校园广播和体育老师的指令练习跑操，操场上声音饱满清晰，各个角落听感几乎一致，但只要走到学校围墙边，声音就明显收住了。
4: 当前我们这个位置测出来的瞬时升压级是80，而我们围墙边那个监测仪显示的瞬时是60，这两者相差了20。
3: 技术人员介绍，从80分贝到60分贝，听感上约等于从喧嚣的十字路口变成面对面谈话。从国家标准来看，该校处于2类生环境功能区，围墙边实测噪声值已满足昼间环境噪声等校升级限值60分贝的要求。
5: 就以前这个学校，每天一放音乐，一做操，就是还是蛮吵的。改造过以后呢，就是声音小了很多，家里面老人觉得也能接受了。
3: 据了解，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采用的是相控阵定向声场方案，扬声器阵列协同工作，声束的指向与张角均可远程调节。无论操场朝向如何，形状方正与否，都能把声音雕刻进场地轮廓。 每只单元还可独立开关，按需启用，小活动开少量，大集会全开启。

0: 前我们大概用了7到8个这个喇叭，然后呢声音不是很均匀，说话声音小了我们后面的同学听不见，然后说话声音太大也会对附近的居民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更新过5个现在新的喇叭之后呢，应该来说把这个声音给聚焦了，我们场地当中4个角落应该来说声音都比较均匀，对于外面的居民来说应该也是减少了很多的这个干扰。
1: 今年暑期这批静音操场改造由南京市教育技术装备中心在全市以集中采购方式统一推进，统一标准，统一验收，在改造方式上一校一策，按需选型，主要提供2类方案。紧邻居民区的学校采用相控震防扰民方案，声场控制最精准，与居民区有一定距离缓冲的学校采用高指向性号角音箱方案，经济高效。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初级中学采用的是高指向性号角音箱方案，该校围墙与最近的居民楼相距20多米，学校广播期间在操场上实测声压级约80分贝，在学校围墙边实测声压级约60分贝，以低于校外马路边的环境噪音。
2: 高指向性号角音箱可以像手电筒一样把声音定向投射到操场区域，不会向四周散射，对于居民楼有一定距离的学校来说，这套方案性价比比较高，也能达到不扰民的效果。
3: 治理校园广播噪声既是民生所盼，也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职责所在，非常感谢教育主管部门为我们精心定制了适切的治理方案，不但解决了我们的扰民问题，还改善了音质，更好地满足了我们教育教学的需要。现在我们组织的集会和大型活动就更加从容了，开学以来再也没有收到过附近居民的投诉。
1: 南京市教育技术装备中心介绍，两套治理方案的核心是3道声学防线，一是入口把关，给话筒装上智能音量管家；二是出口定向，让声音像聚光灯一样指照操场；三是边界把关，在操场边装电子耳朵随时监听。如今南京中小学的静音操场

0: 政治。吴婷婷说，
1: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新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0: 但民政局和慈善总会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小军成绩好，安安静静，母亲身有残疾。从此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再转车晃晃悠悠近一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家。蒋晶晶回忆道，
2: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跟就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然后我们同学就每次去几个同学，谁做菜好吃的，好，你今天是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你做什么菜，每人一个拿手菜，然后中午在他家做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呢，杨俊会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那个时候他家那个附近现在已经都拆掉了。
0: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小军家门口有一棵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底送给这群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吴婷婷说，
3: 就是我给予他们的同时，我也在收获。那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0: 2008年毕业在即，他们担心资助会断掉，于是在老师的帮助下托付给了第两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了南医大的校园里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王源回忆说，
4: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期待。
0: 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5: 穿行水运江苏，遇见无韵汉风，流连和探寻它的风光和气味，解读和珍藏它的历史和记忆，和你一起品苏式生活，享美好时光。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6: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镇江地区呢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
7: 这个两个罪名，一个呢就是说看当时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刺伤我们医生的这个部位是否属于要害部位，以及捅刺的次数、力度，还要结合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他主观上有没有这个我们讲积极追求剥夺他人生命，或者有可能会剥夺他人生命，依然放纵这种结果发生的这种主观故意，来确认他到底是伤害别人还是要杀害别人。
6: 对。这两个罪名简单说，一个是要伤害别人，一个是要要人命，是吧？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从字面就能理解啊。好，但是你看他呢是不买这个治疗效果，将这个刀藏在了锦旗里面，
7: 嗯，
6: 啊，带入医院是有预谋的，很显然有预谋，对吧？
7: 是的。
6: 而且他刺向的不是给他看病的那个老专家，而是另外一个旁边科室腿脚不好无辜的一个医生，毫无关联性，而且非常疯狂，16刀。啊，刀刀捅刺啊，是不是更倾向于目前来看是故意杀人的可能性大一些？您讲的啊，
7: 对，一个是有预谋的将刀藏进去，那说明就是有这种伤害或者说故意杀人的故意了，这个主观恶性是比较重的。另外一个从讲您刚才说了，说16刀，而且是对一个无辜的怎么讲这么一个医生，我个人觉得可能倾向于故意杀人的。这个目前结合这个 新闻的线索看比较

0: 更多的关注是布宜萨人，
1: 更大一些可能性啊，
0: 对，可能性更大一点。
1: 咱们讲讲啊，这两个罪，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的量刑，最高都是死刑，对吧？
0: 对，
1: 但其实呢，量刑档不同。您先讲讲这两个比较量刑的档分别是怎么样的？
0: 是这样，如果故意伤害罪呢，肯定要根据这个伤害结果。一般我们讲轻伤以下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重伤的它量刑区间是在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若构成比如说重要的残疾或者手段特别残忍，有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
1: 嗯，致人死亡的是死刑。
0: 对，
1: 好在这医生抢救过来了。
0: 对
1: 啊，万幸啊，万幸。
0: 对，结果没有发生。
1: 对。故意杀人罪它是从高到低，它这个量刑档和所有的罪名不一样，您提一提啊。
0: 先生，故意杀人罪首先它选择是死刑，那么然后往下就无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比如还有一个就是情节较轻的可以处于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说是故意伤害罪，
0: 嗯，
1: 就大概率可能是3到10年的档，
0: 嗯，
1: 甚至10年以上也有可能，
0: 也有可能，
1: 是不是啊？如果是故意杀人罪，这可能性更大一些哈。故意杀人罪人最后没事儿，是畏罪还是忌罪？如果这样的话，
0: 故意杀人罪目前如果说我们医生万幸没有发生这个死亡结果的话，应该是定故意杀人的话，应该是畏罪。
1: 畏罪，
0: 对。
1: 那这个畏罪相对于忌罪而言，这个量刑是怎么一个减轻和从轻？因为很恶劣的一个情形啊。
0: 对，因为这个畏罪呢，它可以比照忌罪来进行一个从轻或者减轻。从目前来看，减补助金的，还有这个一次性的医疗的补助金，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
1: 有好多项哈，
0: 对，还有护理费。
1: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胡某某伤人这块儿，对吧？
0: 嗯，
1: 这个民事赔偿是一波，
0: 嗯，
1: 然后工伤待遇这波，这两个冲突嘛，能不能同时享受？
0: 不冲突，不冲突，这是两个部门，这是两个或者是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犯罪分子犯罪行为带来的这个民事赔偿，另一个是这个工伤的赔偿，这个是不冲突的。
1: 嗯，但是有一些跟人身有关的医疗费啊，只能在一边儿。
0: 嗯，
1: 主张另一边就不可以了，其他的是可以的，比如残疾赔偿金啊，一次性的这个伤残补助啊，就这个什么的，其实也是不冲突哈，
0: 不冲突，不冲突，
1: 各赔各。这个案件很显然就是医院在安保方面似乎是不是那么到位，
0: 嗯，
1: 没有查出来，
0: 嗯，
1: 对吧？其实在近些年来发生这个伤医事件以后，有关方面是要求加大这个安保的安防的，在医院领域，
0: 嗯，
1: 就是对医院的有关的部门会有其他处罚吗？目前来看这个事儿啊，
0: 目前我们这么看，因为客观的讲，就是说，毕竟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极端的，那么我们也不好，就是说，在正常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持续过程当中，或者这个医疗的这个我们去看病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对于医院呢，就是这个安保措施做出一个过多的这么一个
1: 苛责，
0: 对对对，就正常的，比如医院它有保安，甚至于有的医院有这个警务室，就已经应该做到了这么一个安保的一个义务，安保什么义务啊，
1: 嗯，
0: 就是你不可能就是说太苛责医院。
1: 所以这个其他的目前还没有这块，是吧？
0: 哎，
1: 我们说这个医生他不是神仙呐，是吧？不是说所有病都能治啊，目前的医学可能也达不到，
0: 对，
1: 很多癌症的晚期或其他一些重症可能也很难。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说医患的矛盾你不能让医生来承担所有的后果。我们来问一下，就目前来看，如果说这个医患有一些纠纷，
0: 嗯，
1: 啊，我对这个医生的治疗有意见不满意啊等等啊，
0: 嗯，
1: 这个正常的维权渠道其实也是畅通的，对吧？我向哪儿去反映，正确的应该怎么样，您提一提这块好吗？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医患纠纷也是这个就是关系到每一个患者或者每个家庭这么一个切身利益。一个我想就是医生呢也要加强一个这个我们讲医德医风的建设，尊重患者的一个知情权的问题，这是一个从医生来讲。另外一个来讲就是说医疗机构它有专门的投诉部门，比如说我记得是叫
1: 医务处，
0: 医务处，对，
1: 嗯，
0: 医务处，对，你可以就通过这个方式，嗯，比如说电话写投诉信、书面等方式都可以投诉。现在来讲的话，我所了解到医院对病患的投诉还是相当重视的。另外一个来讲，我觉得还要
2: 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贵州一个男子啊，如厕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地面塌陷，竟然是掉进了厕坑，半身陷落，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啊。来，

0: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高鹏南京律师事务所陈凯律师。陈律师您好。
1: 您好，葛老师。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近日，贵州黔东南一男子如厕时因地面塌陷，半个身子掉进坑里。对此，镇政府回应称，该厕所位于河边，早期洪水致地基常年冲刷下陷，现场已封控。村书记表示，正汇报申请资金修复厕所，男子身体并无大碍，目前状态良好。
0: 嗯，好，来，陈律师啊。男子如厕啊，竟然掉进厕坑，也是闻所未闻，
1: 哎，
0: 是吧？惊呆众人啊！
1: 是
0: 来，首先来问一下，就是因为他这个厕所呢，应该是公厕，河边上，对吧？公厕，公厕的所属单位是归哪里？比如说是环卫啊，还是当地镇政府，还哪儿是他的所属单位？啊，
1: 这个我也查了一下，他这个厕所好像是农村的，农村的厕所吧，它属于集体的公益设施，属于村委会。
0: 啊，属于村委会所有。
1: 对，是直接的这个管理和维护的主体，村委会。
0: 哦，主体就所有权和管理者都是。
1: 对，我们要从警告、记过、记大过，就像你后面讲，你严重的都开除啊等等都有的。
0: 那这个镇政府呢，监管不到位啊，早就知道了是不是？似乎是没有到位，这个对他们的处罚和那个村委会这几个党是一样的，是吧？
1: 对，
0: 也是啊，一样。
1: 公职员是差不多的。
0: 那如果说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假设一下人员伤亡，掉进去了上不来了，有后果了，假设啊，那好，那这个责任的承担是有可能是刑事问题吗？您简短说，
1: 这个，
0: 咱们时间很紧张了，
1: 第一肯定是刑事问题了，可能追究是过失致人重伤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那么村委会严重不负责任，明知隐患不处理的都可以构成的，那么乡镇的公职人员他有可能如果明知的话可能构成玩忽职守。
0: 哦，那这两个罪的量刑您提一提呢？
1: 过失致人死亡的是一个是三年以下3到10年的一个，这是一个玩忽职守3年以下，
0: 也是不轻的啊。
1: 对，
0: 好，当然好在没有这样的问题发生，那也通过这个事儿，其实也警醒很多的这个单位要及时的去检查呀、排查呀。您最后提示一下好不好啊？
1: 好的，这个不能因为这个所谓的什么自然灾害有免除了这个管护的义务，还是要经常的查看巡逻。如果出现了停用、封控、警示，这是对人民群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怀。
0: 嗯。人民群众的事儿无小事儿啊，
1: 无小事儿
0: 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陈凯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再见。
1: 哎，你再见。
0: 好，到这样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您记好参与方式4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都会最快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好，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
3: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
4: 我们接下来呢也会认识一下这样的一个团队。开学了，很多朋友们都特别关心孩子的早饭问题哈，怎么吃的又营养又健康。那今天最后的话健康单元，咱们一起和大家来聊一聊营养又管饱的早餐。

什么是消化道早期肿瘤？它和晚期癌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哪些人属于消化道早期肿瘤的高危人群，需要定期筛查？名医坐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李璇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暑气退去，天高云淡，风里有了清凉的棱角，稻穗低垂，果子红了，万物迎来最宜人的时节。白露这天，民间有收清露的雅趣，采露煮茶，传说可明目清新，也有饮白露茶、吃番薯、淡龙眼的习俗。朴素的食物里藏着对时令的顺应。白露时节也是一道温柔的提醒，早晚温差大了，夜风凉了，记得添件衣裳。过了白露，秋风带走空气中的水分，人们容易口干唇燥，这就是秋燥。饮食上宜多食用润肺生津之物，雪梨甘润，银耳清润，马蹄脆甜，都是秋日里温暖的陪伴。在桂子飘香、秋意渐浓的白露时节，米一座堂邀约您共赏山明水静夜来霜，数数深红出浅黄的斑斓画卷。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名医座堂。也感谢我们大蓝鲸的网友们哈，在第一时间已经开始进行大蓝鲸 Live 平台上的互动了。今天呢，在线上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李璇副主任医师。我们先有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0: 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哈，李主任呢是江苏省医学会消化病分会青年委员，江苏省抗癌协会肿瘤内镜专委会秘书，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早癌筛查协作组组员。李主任呢非常擅长癌前病变啊，消化道早癌癌前病变啊，像消化道的息肉啊，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等等啊，还有消化道早癌的内镜筛查啊，还有肝硬化门脉高压内置的内镜下治疗，以及消化系统常见病、多发病，比如说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诊治啊。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一样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请李璇主任在节目中来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现场呢会和大家重点来讲讲消化道肿瘤的早期筛查哈，可能要跟大家稍微明确一个概念，消化道早期肿瘤是指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它和那个晚期的癌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李主任。
1: 好的，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的消化道啊，比如说我们的食管、胃和肠子，其实它的管壁呢是分很多层的，从里到外大致呢是分有四层，比如说黏膜层啊、黏膜下层、肌层和浆膜层。那么其实我们很简单，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非常加厚的棉袄外套。

0: 最主要我们以前说肠癌欧美国家得的人多啊，那么现在由于我们中国的生活条件也改善了，肠癌也不少了。那么肠癌主要是跟饮食习惯啊，我们吃这种粗纤维吃的少的、肥胖的、运动少的，或者是呢有这种家族性的息肉病病史的病人，或者是有肠癌病史的病人，那么这一些患者呢也是高危的人群。 那么另外一就是说，我们刚刚讲普通人群40岁是建议做胃肠镜评估的。那么如果家里面有这种直系亲属得过这种胃肠道或者食管的肿瘤的患者，我们筛查年龄可能要甚至更往前，而且间隔的时间呢也要缩短。这些是我们所谓的高危的人群。
1: 好，那咱们来看两个具体的问题。但是呢，我们首先这样的患者，我们建议他一定要去排查一下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感染，因为我们有一些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患者，他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不适，最常见的就是一些功能性的消化不良啊，这个我们是要排查的。然后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我们肯定是要首先除菌的，根除幽门螺杆菌。那么第二个还是一样，如果52岁从来没做过胃镜，我们肯定是要建议他做胃镜筛查的。啊，当然他不是说他有这个症状，他就一定是胃癌，他不是的。
0: 啊，这个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去筛查。前面说到了萎缩性胃炎啊，萎缩性胃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胃部的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萎缩性胃炎如果被诊断有萎缩性胃炎的话，应该怎么办？对，萎缩性胃炎是这样的，是我们一个疾病的一个名称，它是我刚刚讲的，它是属于癌前状态，就是说它是从我们 炎癌转化的过程中的其中的一个节点，那么它进一步发展下去，它可能会变成我们刚刚讲的异形增生，会变成早期的肿瘤、近展期的肿瘤，它会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呢，萎缩性胃发现了以后，刚刚讲了，第一个我们要根除它的一个诱因，它的诱因就是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感染。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胆汁的反流啊，我们会有一些胆汁反流性的胃炎，胆汁也会刺激我们胃黏膜的萎缩。

0: 就是备孕之后再杀除，不着急这一两个月的。哦，就是她备孕的这个过程中是可以服用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杀除的这个检验药吗？
1: 不不不，就是她备孕之前是不进行幽门螺杆菌根除的。嗯，备孕之前是不进行幽门螺杆菌根除，那是说等她怀孕胎儿落地之后她再进行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这个。<笑>
2: 根除吗？对，她是男性患者，对吧？女性是个备孕，是一个女性患者。36岁的女性患者。那如果说备孕，你进一个月，那我们肯定是不建议用这种抗生素的，因为我们是大量大剂量的抗生素，而且有某一种抗生素。新手到人机智慧共舞，他们用勇气挑战着救治的难度，从被需要时的义无反顾，到被托付时的一往无前，他们用一生定义着医者的高度。
3: 致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江苏省卫生健康委、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行动，温暖播出。在泰州有这样一所医院。
4: 党员医护的服务践行在门诊大厅的暖心帮扶，居民家中的上门护理，社区街头的公益课堂里。
5: 厉害！后来寺院的医生让我加入他们医院的一个病友群，每天有人问，有人管，我现在安心多了。
4: 记者翻看群内消息看到，支部党员每天准时推送用药提醒、康复注意事项。 定期更新简单易学的呼吸训练短视频，针对患者提出的咳喘、用药、器械使用等各类问题，在岗医生、党员护士随时在线答疑，细致指导患者正确使用吸入装置，规范康复训练。不止线上答疑陪伴，支部还定期组织线下病友交流会，邀请康复效果良好的患者分享亲身经验。 医护人员现场一对一指导康复方案，解答疑难问题，无人帮扶，无人指导的慢病康复空白，就被这群党员一点点填满暖透。在医院的公益培训室内，一场热闹的第一目击者就在身边，公益培训正在开展。现场学员们围战成圈，跟随讲师口令，认真练习心肺复苏操作手法。
3: 手臂要伸直，按压深度5到1公分，频率每分钟100到120次。正在手把手教学纠正学员动作的是医院党委委员、第五党支部党员仲卫东。整场培训没有空洞的理论讲解，全部是实用的急救时操技巧，从心肺复苏到海默立克急救法，党员讲师们耐心拆解动作，逐一纠错，反复示范。 记者现场了解到，这项公益培训已经持续开展多年，从不间断。所有授课党员都是利用休息时间备课、打磨课件、开展教学，无偿向市民普及专业急救知识。多年来，上万名普通市民志愿者参与培训，学成后的学员化身街头巷尾的急救种子，在日常生活中挺身而出， 成功救助多名突发意外的群众。泰州市第四，打造北京信赖、职工幸福、同行尊重、党政满意的高水平三级家庭综合医院。
4: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那农历呢是7月26。好，我们首先来看看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们将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节气。那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标志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远去，而凉爽的秋天正式到来。俗话说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么从白露开始呢，气温会一天比一天要低。那么从气象学的角度来看啊，白露节气有哪些明显的气候特点呢？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首先就是昼夜温差会逐渐加大。白露呢是全年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之一，白天可能还有20多度甚至是30度，但是到了晚上气温就会明显的下降，昼夜温差常常会超过10度，很多地方甚至会达到16度以上的温差。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早上像春天，中午呢像夏天，晚上就像秋天，一天过了3个季节。再有呢，就是气温会快速下降，从白露开始，夏季风逐渐被冬季风接管了，冷空气南下就越来越频繁了。再加上太阳直射点向南移动，白天变短，日照减弱，夜间的地面散热快，所以呢，温度下降的速度啊也在加快。再有呢，就是天气转凉之后就怎么样，越来越干燥了。进入到白露以后，北方的风呢都是来自内陆，空气湿度小，风力大。秋风不仅带来降温，
1: 之间这个产量毛5到3毛5之间，这个亩收入我们现在问纯利润大概在2.5到3年之间。
2: 特色冬瓜产业的落地发展也为该村群众创造了就近就业机会，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3: 啊，村里种那个冬瓜啊，也挺好的。没事呢，俺这来给帮忙拔拔草，草少年都50，多年都100，不欠工钱。
2: 在发展冬瓜特色种植的同时，大王庙村还推行高效轮作模式，通过冬瓜、菜花、土豆等循环种植，最大化利用土地资源，持续拓宽集体与群众双向增收渠道。
0: 嗯，看来这个水果冬瓜的种植效益还是不错的啊。这水果冬瓜呢，它不是水果，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冬瓜品种，个儿小，瓜瓤少，吃在嘴里呢是脆嫩清甜的，可以生吃。

0: 啊，哎，这个挺有意思啊，特别是像这个白露节气，如果呢，我们可以买了水果，冬瓜啊，煲煲汤啊，清炒啊，或者就直接生啃，都非常的好。活力中国调研行，一线看动能。昨天呢，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了宿迁沭阳新河镇周圈村。这里呢，有着这个数百年花木种植历史的中国盆景淘宝第一村。从走街串巷的苗木商贩，到领跑全国的电商主播，再到精品庭院的场景服务商。传统花木产业不断迭代升级，始终保持着发展活力。好，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王文欢发来的报道。
1: 或者说需要有什么情况啊？养护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随时都可以检查。
2: 这是小草园艺中心总经理江爱花正在直播间和网友互动。作为周圈村最早试水盆景网络销售的从业者，2007年他就把竖拍盆景搬上互联网，如今更是开启多平台直播模式。丈夫负责盆景造型制作，他主抓线上运营，黄杨、雀梅、海棠等特色盆景通过网络销往全国乃至海外。
1: 我们呢是占一个地理优势，就是在全国的中间嘛。冬天呢它就比较冷，零下十几度，我们都是在室外的露天养的，所以往北方去呢没有任何问题，这往南方去更没有问题。所以全国各地呢，我们这个盆景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适应能力都很强。马来西亚、美国啊，我们都有发货，我们都是所见即所得，实际的东西比这个视频里的更好看，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2007年呢，我就把这个盆景搬上网络，现在已经做了将近20年了。
0: 这一些长期的你通过这种欺诈行为在网上来销售苗木，让整个沭阳呢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口碑。那么现在呢，沭阳县也在大力的整顿啊，现在这样的一些现象呢是越来越少见了。也是要通过这个从上至下的各种整顿啊，来让我们整个的这个沭阳的花木形象啊要有一个正面的形象。比如说呢，推行了溯源诚信二维码标贴啊，正规的苗木贴上标签可以追溯商家，严厉打击售假啊，同时呢这个整顿市场风气。所以现在整体来说的话呢风气好很多啊，那么也是要把这个沭阳花木真正的好花木推向全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螃蟹。一到秋天的时候啊，你看现在都9月份了，
3: 蔡庆。如今得益于河蟹品种和养殖技术的优化，鲜化河蟹再次打破上市时间局限，实现产业提质增效。
4: 我们销到全国各地，还有一些出口的东南亚、这个港澳这些地方，提前上市。这样最大的好处，第一个是保证了一个我们的价格，第二个是拉长了一个销售周期，第三个就是降低了我们的一个养殖成本。
0: 嗯，就是把这个河蟹育肥啊，提前让它吃得更好啊，更饱满，这样的话就能够提前上市，打一个价格差。那么新化河蟹已经提前上市了，咱们南京固城湖的螃蟹怎么样呢？记者了解到，目前南京固城湖螃蟹正处于最后一期的这个蜕壳期啊。预计本月中旬会陆续上市。
3: 记者近日从高淳区了解到，该区20多万亩固城湖螃蟹已进入第五次蜕壳阶段，开始全面育肥冲刺，预计本月中旬即可陆续上市，比往年提早半个月左右。今年天气适宜，利于螃蟹生长，固城湖螃蟹丰产基本成定局。
5: 略高，正因为去年特别便宜，感觉今年特别贵。
6: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正常的子宫是在盆腔里头的，那我们就是正常的子宫，掉到我们这个阴道的外头来了。就是经常会有这个女性朋友们到我们门诊上来说，哎，我这个底下就是耷拉一个东西，就影响我的这个生活，那我的走路或者不方便，或者我大小便，我排便的有影响，或者我小便夹不住，有这些问题，它其实都是属于我们盆腔脏器脱垂的一个方面。
1: 那一般常见于哪些人群呢？
0: 其实呢，这个盆底脱垂的这个疾病呢，它最早最最大的一个因素是跟我们这个生娃有关系。那其实如果说生孩子，我们特别是我们很多年前说我生孩子生大一点，就是我们经常会有我们这老百姓说，哎，你生孩子生大一点，孩子生出来以后是不是会这个免疫力会更好一点？那就是生的孩子太大了，或者生完孩子以后没有更好的休息。那么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是一个产伤嘛，就是我本身就是这个产科这个在分娩的时候这些因素，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第二个就是跟它的本身的遗传因素也有关系，就是你的韧带相对来说比较松弛啊，这些本身的因素。当然还有我们一些卫生的习惯，比如说我长期处于这个使用负压的这些运动，比如我慢性的咳嗽，我长期因为便秘经常要用力去震，还有是说我经常要蹲下来，就蹲下来做什么事儿，比如说我要蹲下来拎什么重的活儿，这些你的工作性质有关系，其实跟这个使用负压相对来说有一些因素的，它主要是还是这些因素引起的。
1: 那像盆底脏器脱垂啊，这个病症给患者会带来哪些就是实实在在的困扰呢？
0: 经常会有病人说，我只要走了，底下就嘟囔一个东西，影响我的走路。那还有呢，就是我不能够出去旅游啊，出去跳广场舞啊，它其实都不能够。那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说他有擦破了以后，他走的时候是会很痛的。
1: 哦，
0: 当然还会有病人，就是说我会小便夹不住，我会大便会受影响，是这么一个因素。
1: 其实这也是严重影响到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啊。那对于盆底脏器脱垂的治疗，现在有哪些方法呢？
0: 其实我们盆底脱垂的病人，就是随着我们老年化来说啊，其实病人越来越多。那么治疗方法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特别是就是我们非手术治疗的一些方法和一些手术治疗的方案。那么其实有很多病人是有。最早的时候很轻的时候，你其实做一些康复的锻炼，我们说的这个这种盆底功能的锻炼，就是我们说凯格尔的运动。
1: 像这个锻炼是可以帮助就是年轻的一些女性们可以有恢复的情况吗？
0: 非常非常能够
1: 效果很好是吧？
0: 效果非常好。
1: 比如说什么样锻炼可以来介绍一下？
0: 我们会说就是你站立或者躺着或者坐的时候都可以做提的，用这个用负压，就是提升的肛提肌的这个方法，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可以站着、坐着、躺着都可以。我经常会跟门诊的病人讲说，你一天做三次，每次做20到30分钟。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其实对我们长期来说，就像我们一个锻炼盆底功能的锻炼一样，
1: 是的，
0: 它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1: 那如果说锻炼已经没有办法了，那是不是还得要做手术呢？
0: 也不是
1: 、
0: 如果锻炼已经说效果不好，我们还可以做一些物理的治疗，我们也会有做一些激光啊，或者盆底功能的一些理疗、电磁疗这些等等，它也是我保守治疗的一个方案。
1: 好，知道了。那刚刚呢，张主任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关于盆底啊脏器脱垂相关的一些防治的方法。
2: 是，
1: 那这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串这个就是彩超的照片给我，他总结了一下，他就是他是宫颈活检是活性炎症，然后健挖空样细胞 HPV 1617结果是 64.33， 去年是 9.07， 突然之间他这次检查完了就数值就升到这么多了。然后他这个报告显示是有 HPV 感染，想问一下就是张主任，像这种情况他需要做什么样的治疗？
1: 其实我可以通过提问可以看出来 HPV 是我们女性困扰我们很多女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2: 一查出来大家都比较紧张。
1: 对对对，但是呢，其实我看到我们刚才这位女性啊，我觉得这么年轻的有 HPV 感染的，她其实做了阴道镜活检以后，她只是一个 HPV 感染。那么对于这么年轻的病人来说，我说不要太过于紧张和焦虑。那么其实对我们年轻女性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去可以去打宫颈癌的疫苗。那宫颈癌其实目前情况下是我们全人体的所有的器官当中唯一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器官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我们是有疫苗可以去打的，就是打宫颈癌的疫苗。我依然是会反复的呼吁我们身边的人，包括我们的病人，去45岁之前，我们10岁以后的都应该去打宫颈癌的疫苗，其实预防的这个宫颈癌。这是一。第二个就是我们如果有这个 HPV 的感染，完全不要太焦虑，它其实就像我们正常呼吸一样的。99%的女性可能一辈子都会，已婚的女性啊，有过性生活的女性，她都会有一次的感染。那有的人很快她自己会清除掉，你的抵抗力好，她就会自己清除掉，不要太过于担心。那当然就是这位女性她有 HPV 感染，阴道镜活检也做了没有问题，所以呢就目前情况下她没有这个因为病毒引起你宫颈的一些癌前病变，所以呢不要太焦虑，您呢只需要观察，不要太过于焦虑，
0: 就是随诊就行了。
1: 对的。
2: 这个朋友刚刚是回复过的啊。
0: 对，这个朋友回复过，但是他补充了一下，就下面是他补充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听众，他说他是2022年到2025年每年查这个 HPV 这数值都增高的这个听众，就是刚刚问张主任的，但是他说他每年都做这个阴道镜都是好的，每年查不是一个部位，这个部位好了，另外一个部位又来了，而且比以前部位都要更高一些，就像这种情况，就是是不是会要有更好的这个治疗方式？
1: 那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来治疗 HPV 的一些药物，就是如果你反复的这种的话，我们也会有可提高免疫力抗免疫力的药，也会有一些药膏啊，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是有的。但是这种呢一定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类型的顽固的那种类型的病人，我们还是要在线下来给医生看，
2: 对，
1: 然后我们还会跟你再谈用这些药有什么样的好处，有什么样的弊端。这个是可以去来线下面诊。
2: 好，我们刚刚这位听众不知道您在不在南京啊，如果说在南京的话，我是建议可以去南医大二附院去挂一下张主任的号，然后呢给你仔细的来排查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0: 是的。
2: 好，那看了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啊，然后深入浅出的给我们了解到了很多这有关于妇科方面的一些疾病的防治的方法，也为很多的听众朋友呢解疑答惑。好，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暂停三天，美方对此表示感谢。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跟进啊，也是从即刻起到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啊，双方搞了一个三天的局部的临时的停火。那么6号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美国代表团坐着火车到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去见泽连斯基去了。那么特朗普突然搞的这么一出斡旋和调停的大戏，究竟能不能起到实际的效果呢？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陈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陈教授，特朗普在这个时候，美伊战火还没有消停的时候，又是自己的这个特使还有自己的女婿都派到俄乌去进行调停，那么他这么做有哪些目的值得咱们关注呢？陈教授。
1: 好的，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啊，派出两位一个是这个原来是中东特使威特科夫，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女婿，等于是他的私人顾问。那这两个人跑去啊，他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有什么样的目的？我想有这几个。第一个就是要服务于国内的政治需要。国内的政治需要是什么？就是打到今天，就是特朗普你也快两年了，那么对国内的交代是什么？有没有拿出一个可以展示的、可以这个令人自豪、有说服力的这样一个成果？目前是没有的。所以特朗普急需要在外交和安全领域拿出一个可以展示的一个成果，来回应选民应对长期战争疲劳的不满，来塑造他的这个一贯的和平缔造者的形象。这是第一个，就是要服务国内中期选举的需要。那么中期选举还有一个多月，11月初越来越近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和特朗普这个人的个性特点要关联起来，就是要攫取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和资源的控制权。那么他让他的女婿作为私人顾问、私人代表，这是绝对不简单的。因为这一地区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有稀土、有矿场，那这些啊，这个是美国所急需的。让他来去，就是为未来战后，那么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美国对关键矿场的这个捷足先登，他要达到这个目的。而他的女婿呢，可能就是他本人的代表啊，这是第二个，就是出于攫取经济利益的考虑。那第三个就是希望以此来重塑美俄关系。怎么重塑？你看特朗普第二任期，他这是他的特使啊，第一次到乌克兰，这就标志着美方从单纯的这个单边传话转向一个全面试图这个串联冲突双方的一个实质性的斡旋。那如果他把这个斡旋成功了，那美俄关系一定是重塑的。那另外有一个消息，就是今年11月在深圳开的这个 APEC 会议，美俄首脑极有可能要见面。那么见面谈什么？那现在需要这个提前去做铺垫。那如果说把美俄关系、把这个俄乌冲突一并来考虑、一并来这个处理的话，那么这就是未来美俄关系的走向。那对特朗普来说呀，他希望尽快的减少在海外的军事投入，举行了会谈。那么这里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什么？就是他跟就是两位特使跟泽连斯基那边谈了，那么随后又跟德国、法国、英国这些欧洲国家的代表在现场进行了多轮磋商和谈判。那这里头我觉得就有看点了。看点在哪里？就先跟泽连斯基这一派人马谈的，谈完以后又跟那些欧洲国家的这个代表们又谈了一轮。那么我们回到这个美国特使跟泽连斯基谈的这个本身啊，谈了多久？也大概有3小时。那么谈的是什么问题啊？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安保，因为来的目的嘛，就是谈安全停战的问题。那么泽连斯基就提出来了啊，我希望有一个有尊严的和平，就是你来推进和平我理解啊，但是呢要有尊严，而且是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就是那我们看电视，那个电视上有一个键叫暂停键，就暂停了并不等于彻底停下来。那么目的就是为了这一次这个莫斯科之行和基辅之行，同时也给他们斡旋去讨论停火。因为他很担心啊，停火会被乌方利用来。

0: 心武装就是以时间换空间，是吧？你看，从这四个方面来说，双方存在着非常明显的这个区别，非常明显的分歧。那么如果说还有什么，那就是扎波罗热核电站。核电站目前是处于乌东地区的，由俄方实际控制的。那现在美国就提议由美、乌、俄三方来共管。那么乌方认为，他只接受美乌共管，不能让俄罗斯介入。你看，双方在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又出现了新的分歧，所以各方都僵持不下。主持人。
1: 嗯，也就是总的来说，目前俄乌谈判有了一个氛围，有了一个窗口，但是实质性的问题分歧还是比较大，怎么解决还有很多问号啊。那么俄乌形势的发展变化，军情观察，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各位，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的发展。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化
3: 打造，现已覆盖30多所江苏高校，校园助手、学习空间、AI 录音转写、特色小办会答功能，可以同时调用多款大模型，摆脱单一 AI 能力的局限。金秋时节，江苏移动诚邀你下载小办 APP， 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AI 伙伴。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过这个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活动。那么还没有参加这次的朋友啊，抓住最后的机会，打400-100-7897 400-100-7897。辅酶 Q10 到底管不管用啊？关键还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太低呢吃了没什么用。

价问题啊，这个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冲击，就是老百姓示威抗议，最终没有办法去这个调整油价，所以此前啊有这样一个教训。但同时呢，美国还进行了二级制裁，二级制裁起什么作用呢？就谁跟伊朗进行石油交易的，恐怕都要受。

0: 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是谁盗掘了古墓？在距离盗洞20米的地方，警方有了发现。
2: 发现了一个饮用完的矿泉水瓶，通过分析呢，在务农的人员之中，携带矿泉水瓶的可能性很低，极有可能是犯罪遗留。
1: 警方提取了瓶子上的生物痕迹送检比对，最终线索指向了一名有盗掘古墓前科的男子吴杰。
3: 吴杰呢，于2016年被外省公安因这个盗掘古墓葬打击过，2021年刚刚出狱。
1: 盗墓案件有一个犯罪特点，那就是犯罪嫌疑人通常不会白天进行作案，作案的时间一般都会发生在晚上8点到凌晨2点左右。根据这个案发特点，侦查人员调取了案发区域周边的监控视频。经过筛查，很快他们锁定了一辆凌晨出没的可疑车辆。
3: 筛查出一个近段时间以来频繁于凌晨就是进入现场的一辆车。
1: 嫌疑车辆为银色面包车。经过技术核查确认，车内共有5人，坐在副驾驶的男子正是前科人员吴杰。
2: 我们怀疑这是一个吴杰参与为首的盗墓团伙，由此我们推断这辆车有可能是作案车辆，同时车上的人员有可能参与盗墓。我们通过蹲点守候追踪，发现这辆车凌晨2点停到昌乐南部一个树林的停车场旁边。
1: 昌乐县和青州市相邻，这个停车场隐匿在昌乐南部的一片树林之中，位置非常偏僻。在锁定嫌疑车辆的停靠地点以后，侦查民警再次开展了全天候的蹲守。6月郊外的深夜，蚊虫肆虐，为了避免惊动嫌疑人，侦查民警也只能藏身在树丛和草丛里，全程观察车辆动向，
2: 利用晚上时间观察这辆面包车的出入，发现了这辆面包车经常在晚上开着车出去。
1: 经过蹲守，侦查民警发现嫌疑人各自驾车抵达停车场，随后他们统一换成银色面包车离开了。
2: 因为我们是安排了好几组人嘛，一组人在停车场附近进行蹲守，确定其嫌疑人的身份，另一组人呢去跟着这辆面包车看他要去哪儿。因为这个人有前科，我们怀疑他是长期从事盗墓。
1: 追踪这辆可疑的面包车，警方发现这伙人多次前往昌乐县的古墓葬遗址附近，
2: 有可能进行盗掘活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去的地方啊，离遗址墓葬都比较近。
1: 经过几天的侦查蹲守，警方发现这个犯罪团伙有吴杰、张峰、王建国、刘晓等10人。除了警方所掌握的前科人员吴杰以外，他们还发现了一名有持枪盗墓前科的犯罪嫌疑人刘伟。
2: 虽然来青州的仅仅有5名嫌疑人，但是呢，这10名嫌疑人很有可能交叉结伙，流窜于全省作案。
1: 每晚8点左右，5、6名嫌疑人汇集在这个停车场换乘面包车，他们先后在昌乐、临渠等

0: 是属于汉代的，还有三件铭文阁。
1: 刘荣到案以后交代了一些倒卖文物的线索，青州警方展开了一次文物大追缴的行动。通常文物追缴难度非常大，因为盗墓分子得手以后即可销赃，文物流入黑市，层层转手，追回的难度大幅提升。
2: 近年来我们也根据这个公安部的要求啊，在这个追缴文物上啊做足文章，不能单纯的这个把嫌疑人一抓了事儿，我们要重视这个文物的追缴啊，我们在这一块工作上做了大量的这个努力。
1: 随着吴杰、冷平、王军等人的落网，最初的620马家庄盗墓案彻底升级为跨区域特大系列文物犯罪案，依托串并案深挖线索，警方又接连破获一系列盗掘古墓积案。
3: 620从一开始的一起普通的案件，经过我们的侦查以后，逐渐浮出水面多个交叉作案的团伙，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有40多个。作案的盗掘文物的地点呢，也从省内的几个市，逐渐延伸到了外省。

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卢图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

0: 那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 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0: 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

0: 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后沿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
2: 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2: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3: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2: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3: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2: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2: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5: 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

0: 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信长兴主持并讲话。
0: 信长兴主持召开数起专题会议和省委常委会会议，听取14届省委第9轮巡视和第5次巡视整改专项督查综合情况，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4: 先思。

0: 助重器科创起活力，活力中国调研型江苏站今天走进中富神鹰。
1: 50多年义务救火3000多起，守护一方乡邻，最美人物今天来认识全国诚信之星妙梅青。
0: 先体检后更新，我省启动500个城市公园专项体检，把脉绿地提质民生需求。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0: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全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今天白天全省晴到多云，夜里我省的东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东南部地区21到22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全省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1: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0到21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在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从省委常委会带头做起，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推动压力层层传导，真正把党建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省委常委同志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坚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外交思想，深化与相关国家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中亚班列、中亚江苏中心等运营质效，推动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走深走实，塑造高水平开放新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致的重要贺信精神，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真善美故事，与时俱进创作更多符合少年儿童特点的精品佳作，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会议传达学习了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着眼发展全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当家理财责任
1: 入选。7号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财经频道播出了《诚信之星》发布特别节目。
0: 在无锡市洛社镇的武秦村，流传着这样一句百年家训：“妙家爱救火，一代
3: 陶醉四季。”
0: 为推进城市公园绿地更新改造，让绿色空间更好用、更舒适，省住建厅近日启动全省城市公园绿地中的无障碍设施和嵌入式运动场设施开展专项体检，将从全省的13个社区市和部分的县当中选取500个公园开展实地走访体检。来听记者江吉慧和常州台的报道。
4: 傍晚时分，位于常州市天宁区丽华北路与东方西路交汇处的保利天骏口袋公园里，不少居民散步纳凉锻炼身体。这片口袋公园面积1300平方米，铺设了塑胶跑道、慢行步道以及开阔的空地，为居民提供家门口的交流、休憩、娱乐空间。市民陈慧芬说：“
5: 这里环境蛮好的，就是来散散步啊，来锻炼锻炼啊。”
4: 作为常州社区便民绿化的重要缩影，这类口袋公园、城市绿地早已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近日，江苏第四批开放公共城市绿地名单公布，全。

0: 全省一共上新了217处超400公顷城市绿地，涵盖了草坪、林下等多元空间，城市绿色生态版图持续扩容。不过，随着市民游园需求日益多元，现有公园设施老化、功能适配不足、无障碍设施缺失、运动场地配套不完善等问题逐步凸显，部分老旧园路通行不便、健身器材损坏失修等细节短板成为影响游园品质的关键因素。对此，我省推出公园专项体检模式，以问题导向精准赋能公园升级，同步开展问卷征集活动，持续到10月30号，广泛汇聚民生民意，为公园提质改造提供真实依据。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小昭认为，本次公园专项体检并非简单的设施排查，而是构建多方位多维度的标准化体检指标体系，精准找准公园运维、设施配套、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实现精准把脉、靶向整改。
1: 就涉及到比如说这个里面的构筑物啊、游乐设施啊、一些边坡暗线啊，还有包括水电消防啊、一些结构啊等等，就这个里面有没有破损，对吧？有没有灾害的风险，

0: 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3: 同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美国在哈曼湾拉起的封锁线开始，那么一直往里覆盖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还要深入到波斯湾里面。那么这种范围的扩大，其实也意味着伊朗，它可以去打击船只的这种范围在扩大，可以去打击的船只的数量其实也在扩大。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6: 新学期伊始，具身智能等一批全新本科专业正式迎来首批新生。遇到诈骗拿不准怎么办？国家反诈 AI 正式上线，帮你一键辨真伪。外交部表示，帕劳同台湾保持所谓关系，是为既得利益者圈钱。交通运输部就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准备就绪，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时隔6年，华为再次发布高性能的芯片。赵一鸣、好想来等连锁零食品牌缺斤短两，靠鬼秤蒙人，持续引发关注。媒体评论，连一杆秤都管不住，还算什么大品牌？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任何进入这个范围的船只都将受到伊朗制裁。澳大利亚或将允许用户关闭社交媒体算法选项。特朗普要给新墨西哥州改名新美国州，当地回应改名一事不容讨论。英国政府要求民众提前存粮存水，确保为国家紧急状况做好准备。这里说的国家紧急状况，主要指的就是全球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厄尔尼诺现象。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6: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昨天我们进入了白露节气，冷空气活动呢开始频繁，昼夜温差加大。但是虽然昨天江苏全省的最高气温还有30度，你发现接下来今明两天就有冷空气扩散南下，但是幅度不太大。长江以北地区的降温幅度在4到5度，苏南地区是3度，以后这种冷空气活动的迹象会越来越频繁。我们江苏常年的入秋时间是在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因此从白露到真正入秋还有近1个月的时间。有兴趣你可以查一查去年咱们什么时候入秋的，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国庆节以后了。今天全省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江苏西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31度，其他地区在28度左右，部分城市还有那种夏天的感觉。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20到30度，明天是多云，20到29度，后天是多云到阴，其中夜里有

0: 分散性的阵雨，最低19度，最高28度。是个人劳动所得，单次娱乐消费就终止全家低保，这个法律依据上有多少空间？我们再来看这件事情，女孩追星的冲动可以理解，家属面对生活保障可能变动的焦虑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演绎天塌了，全家以后怎么办的这个悲情剧本，试图借助舆论换取政策网开一面，本质上就像把公共空间变成了个人利益博弈的一个筹码。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一旦形成示范效应，会引发严重的后果。这件事情您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们刚才说，它的核心在于女孩消费了个人劳动所得出镜看演唱会，那么单次娱乐消费会不会终止全家医保？法律上有没有相关的依据？最终的结果有待公布，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低保资格的认定不取决于谁哭得大声，谁上了热搜，取决于家庭经济状况的客观事实，还有法律法规的条款。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我们继续来看热搜新闻。甘肃兰州榆中县被曝用添加剂给莴笋上色，从发现到处置，官方的动作非常的高效，但是农药没有超标，纯粹是为了好看，说反复清洗就可以了，这些解释却让公众越听越气。我们荔枝行文评论说，话没有说错，但是老百姓想听的不是这个东西没有那么毒，而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能用，为什么没人管，为什么非要等到博主拍了视频你们才知道。如果下次换一种添加剂，换一种蔬菜，换一个地方，是不是还是同样的剧本，然后等下一个博主，下一个网友继续曝光。单次的雷霆整治永远治不好长期监管松弛的病根，真正的食品安全监管从来不是出事再管的。再来看这条，这是微博和百度热搜都排在第一的词条，郑钦文逆转震惊美网，郑钦文逆转震惊美网。可能如果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说，是不是你们搞错了，上周日你们不是才报过这个词条吗？那是因为郑钦文又上演逆转大戏了。目前百度热搜榜第一的消息也是跟郑钦文有关，说的是郑钦文2-0战胜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斯瓦泰克六届大满贯的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了波兰名将斯瓦泰克，也是六届大满贯的冠军，晋级八强。凭借本场胜利，郑钦文追平了自己在美网的最佳战绩。此前他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两年闯入美网女单八强。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当中他在第一盘里曾经一度0-5落后，跟上一场对阵凯斯时一样，也是0-5的绝境，但是他逆风翻盘，最终上演7-5的逆转奇迹。我们看美网官方是怎么评价这场赛事的，说郑钦文获胜时的庆祝画面是电影级别的镜头，这场比赛让郑钦文成为149年来大满贯历史上首位48小时之内两次完成单盘0-5逆转的球员。这个定语实在是太长，但是值得好好的再咀嚼一番。这让郑钦文成为149年大满贯历史上首位48小时之内两次完成单盘0-5逆转的球员。就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在比分定格的那一刻，郑钦文躺在地上。
1: 关键字早，早晨的早就能弹出专属海报，扫码添加早有心意小助手，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0: 好有新意，早点来。
1: 看来没有太多的时间介绍我们今天这款好物了，但是可以把来到我们这个集体的路径再跟大家说清楚。你可以前往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早，早晨的早，一个字就可以，然后呢扫码添加早有新意小助手，进入早有新意甄选专区，然后除了今天我们重点介绍的这个商品之外，还有很多新意选择。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选择都是大家复购率非常高的，也是我们大家亲测靠谱的一些好物，受到了欢迎，你都可以去按需选择。商品链接、售后咨询，小助手都会来为大家一一的解答。另外老粉们，我们的企业微信早有新意加一次就行了，加了之后呢，有需要你只要在微信里搜索早有新意，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客服小助手，然后在对话框当中直接跟客服的小助手提出需求，要商品链接什么的都行。
0: 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3: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江南京更省心。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南京银行新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
1: 时隔六年，华为再次发布高性能的芯片，准备就绪，平路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伊朗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任何进入这个范围的船只都将受到伊朗制裁。英国政府要求民众提前存粮存水，确保为国家紧急状况做好准备。澳大利亚或将允许用户关闭社交媒体算法选项，这些社交媒体算法确实让我们有成瘾性，导致我们不断的刷屏。特朗普要给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改名新美国州，当地回应改名一事不容讨论。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6: 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7: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8: 美国在阿曼湾拉起的封锁线开始，那么一直往里覆盖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然后还要深入到波斯湾里面。那么这种范围的扩大，其实也意味着伊朗，它可以去打击船只的这种范围在扩大，可以去打击的船只的数量其实也在扩大。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祝愿大家一切顺利。昨天呢，我们江苏全省最高气温还有30度，很多地方还是能够感觉到那种盛夏的滋味。但是今明两天将有一次弱冷空气扩散南下，长江以北地区降温幅度在4到5度，苏南地区在3度左右。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冷空气活动会更加的频繁。今天全省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江苏西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31度，其他地区在28度左右。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0度。